0: 落从三个镇养老服务迈入到资源互通联动发展的新阶段。认知症照护被确定为三镇养老护理协同发展的首个重点攻坚领域。
1: 据了解，面对认知症长者照护基层服务不足、专业人才紧缺、机构资源分散、跨域联动不足等一系列难题，顺德北部三个镇将人才共育，依托和泰中心资源开设三镇养老从业者培训班，三个镇的学员优先录取，学费资助低于市场价，为一线照护注入了专业力量。每季度开展一次三镇机构互访交流，围绕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专题联合研讨，分基础搭建、流程细化、试点落地、固化推广四个阶段来推进，计划在2到3年内形成区域共享的照护行动标准。北部组团新入住长者享和泰中心同等政策，含八个服务包，例如入住每月最高可减免1000元。2026年底前确诊认知症入住专区的，连续6个月每月最高可以补贴2025元等。
0: 在活动过程中，和泰中心和悦友好社区认知小镇正式揭牌，作为北部三个镇养老护理协同发展的第一个实地阵地。和泰中心坐落在顺德北滘新城核心区，两年的实践入边，和泰中心已经逐步构建起覆盖社区、机构、居家三位一体的认知症照护体系。社区端提供认知日托喘息、陪护服务、宣传教育和记忆门诊。居家端为长者定制照护方案，定期追踪回访，提供记忆照护居家手册和科普视频，将专业照护延伸到客厅和睡房。机构端打造认知友好环境和北滘本土特色主题场景，令长者在熟悉的文化氛围中获得归属感。
2: 顺德城央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带良。
1: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为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切实做好中秋国庆节前安全防范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良街道迅速行动，全域部署全员发力，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将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
0: 9月20号晚，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麦宇云以及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文雄带队前往辖区重点企业场所、深入生产车间、仓储库房、消防中控室等关键区域，重点核查消防设施设备配备和运行状况、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电器线路铺设规范情况，以及是安全疏散通道畅通情况等核心内容。针对检查中发现部分企业存在消防标志以及应急灯设置不足，作业人员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起重设备防脱装置失效、电器开关箱周边杂物堆放、通道堵塞等安全隐患，现场责令相关企业立即采取整改措施，限期清零风险。
1: 为进一步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压制事故发生，9月21号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主持召开街道中秋国庆节安全生产与消防工作专题部署会。会议结合区内近期事故案例分析，研判辖区当前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形势，研究部署街道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细化节日期间安全生产与消防安全各项任务，压实各条线监管责任，切实拧紧辖区安全生产安全阀。
0: 同时，太良街道召开街道党工委扩大会议，研究制定关于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压实街道领导班子责任。
1: 为推动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走深走实，9月21号大良街道党工委书记林钦耀、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麦宇云、街道党工委副书记何文雄分别带队下沉一线，深入辖区的泡沫生产、有机溶剂使用、危险化学品使用、纺织行业、人员密集场所、森林防火、物业小区、医养服务机构等高风险行业领域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
0: 检查组

0: 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生产作业、危化品储存使用、消防设施运行、疏散通道管理、隐患自查自纠、员工安全教育培训、应急预案演练、应急值班值守等嘅关键环节，全面核查各场所安全生产、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同风险管控情况，直面现场各类风险隐患，对检查发现嘅问题现场交办，明确整改标准同时限，推动隐患即查即改。
1: 9月21号，大良街道党政领导班子各职能部门、社区村对照街道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立足自身监管职责，迅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排查检查行动，紧盯重点企业各类风险场所，开展实地核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截至9月21号的17点，各职能部门、社区村累计出动检查人员776人次，检查企业及重点场所353处，排查发现安全隐患202处，其中66处已完成整改。
0: 小隐感癌中秋月夜活动将会在9月24号到27号举行，届时感癌寻月游、非遗体验、灯谜互动等内容将会轮番上演。其中感癌寻月游将会在9月25号下午2点到3点半进行，巡游线路是陈岩野先生祠集中、途经水月宫古井、感癌公园东二门、桥文化长廊、凤城王在野集、感癌公园西门、灯谜区、感癌山下非遗体验馆，沿途将会融入醒狮、咏春、汉服等特色元素，展现传统中秋同岭南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1: 为确保活动顺利进行，活动区域部分路段将实施交通管制，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时间是9月22号的9点至9月28号的9点。古碗街与博雅坊至恒毅轩路段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博雅坊至恒毅轩路段沿线禁止社会车辆停放。活动期间，请途经的车辆尽量绕行，避免加剧周边道路交通拥堵。请管制范围内的居民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或者返家安排，避免管制期间出入困难。
0: 中秋国庆假期，大良街道各社区村将会开放一批旅游便民服务点，提供行李寄存、免费饮水、应急电话、便民药箱、爱心避雨站等贴心服务。从旧城的撩魔、大润发到东区的三无会员商店、顺德店、顺德欢乐海岸 Plus、顺德万象汇、顺德印象城、顺荣城等，大良多家商超企业面向旅客群众推出暖心便民措施，从免费行李寄存到母婴室，从应急充电到便民药箱，细节拉满。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1: 容桂街道妇女第15次代表大会前日召开，来自街道各行业各领域的100名优秀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全面回顾过去五年街道妇女儿童工作，共商妇女事业发展大计，谋划未来五年妇女工作新蓝图。
0: 大会选举产生了容桂街道妇女联合会第15届执行委员会委员27名，经街道妇联第15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简家琪当选为容桂街道妇联主席，孙伟南当选为常务副主席，胡慧红当选为挂职副主席，郑丹贤当选为兼职副主席。容桂街道党工委书记李广庆希望新一届妇联班子做好妇女群众信得过的良家人，广大妇女围绕中心工作，撑起容桂高质量发展的半边天，各级妇联组织做优服务，织密妇女儿童关爱保障网，各方面协同联动，汇聚支持妇女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爱心赋能暖阳守护，容桂街道公共卫生 DR 体检车启用剪彩暨老年健康公益义诊活动近日举行，将会进一步补齐基层老年健康筛查短板，将便捷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下面请听报道。
1: 容桂街道65岁以上老年人口接近5万，不少长者存在出行不便、到院体检、路途远等现实难题。 DR 体检车启用后，将深入社区、村居、企业，重点面向老年人， 慢性。

0: 病患者、困难群体、开展移动 DR 拍片、健康筛查、公益义诊、健康宣教等一体化服务，推动实现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转变，构建15分钟医疗服务圈，打通老年健康服务最后一米。顺德区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容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陈玉冰：
1: 管好用好这台体检车，定期组织医护团队下乡，进社区、进企业，扎实开展多病共筛、健康体检、义诊、宣教等服务。
0: 顺德区人大常委会容桂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毅萌：
2: 做晒服务，对到我哋嘅几廿岁，亦都要像屋企人一样咁样待遇，睇过我服务。咁杨呢件嘅民生实事咧，就年年有六十岁岁有提升。
0: 本次 DR 体检车项目累计募集善款53万元，全部嚟自辖区六家爱心企业及两位社会贤达嘅爱心捐赠。善款专项用于体检车采购。广东顺德好精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晨：
3: 体检车的购置解决了老年人来回奔波的难题，使这项举措更便民利民，能为这个项目出一份力，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0: 有长者表示，移动体检车免去往返医院的奔波，认真贴身便利，
4: 揽佢方便啊，去到家门口。
0: 此外，现场仲设置多个便民服务摊位，提供 DR 检查、体检、慢病用药指导、中医理疗、健康科普宣传等义诊服务，吸引不少市民参加。顺德融媒梁子山、袁祖文、黄麒麟的报道。
5: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7: 早晨8:15。
8: 901交通消息。
7: 再次同各位揸车路有其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高栈大桥容桂往杏坛方向因为有施工步慢当中，下高栈大桥往杏坛方向要各位稍加耐性。另外收到呢邻桂路安利特大桥往邻滘方向唔多好走。龙舟路方面收到江村桥商方向呢现时有车龙㗎。睇埋105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呢要等多一阵啦。碧桂路德胜大桥双方向呢现时都系唔多掂当㗎。咁另外睇到呢德胜中路顺积大队开往五沙方向要各位排队啊。睇埋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有车龙。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步。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3: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7: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4: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

0: 期待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2: 九月二十一号，北滘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带队联合镇应急市监同生态所、消防救援所到黄龙西南工业园区，聚焦数码印花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联合检查行动。钟德伟强调，当前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人员流动密集，聚集性嘅活动咧系增多噶，各类安全风险防控压力增大，各相关部门同单位要时刻紧绷安全呢根弦，将各项工作揸细、揸实、揸到位，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3: 九月二十一号晏昼，北滘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黎景大、党委委员任柏旭带队，联合镇应急办、市监所、消防队、生态所等职能部门，对碧江核区内服装印花加工企业开展安全生产联合检查，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及安全隐患，检查组当场向企业负责人逐一通报，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及闭环管理要求，督促企业立行立改，从严落实主体责任。
2: 随后检查组一行前往碧江居委会召开北滘镇安全生产消防专题工作会议，黎景大要求必须紧盯重点场所风险隐患，对隐患整改不力、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的企业依法采取强制执法措施，坚决倒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3: 9月21号，北滘镇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滘文化中心召开，来自全镇120多名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妇女事业发展大计，共同描绘未来五年妇女工作新蓝图。
2: 大会选举产生了北滘镇妇女联合会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委员27名，在随后召开的第十届执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张宏源当选为北滘镇妇联主席。北滘镇党委书记钟德伟强调，区委赋予北滘打造科创发展新引擎、三生融合新标杆、人民经济新高地的战略重任。北滘镇委确立了争当全国镇域高质量发展领头羊的发展方位，要将这些蓝图真正落到实处，必须聚全社会之力，更需要发挥好妇女好助手作用。
3: 钟德伟希望广大妇女要做好改革发展的创新实干家，紧扣再做一个新佛山，争当湾区小深圳目标，聚焦1565发展节量，讲好妇女故事，传播女性声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巾帼之力。
2: 全国工商联昨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2026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2026中国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盈丰集团有限公司等三家北滘镇内的民营企业进入榜单。
3: 在佛山市残联、佛山传媒文旅集团牵线下，顺德企业广东宏石激光技术公司走进高明江合镇界村，捐赠50,000元专项助残慰问资金，覆盖全村59名残疾人。市残联前期到界村实地调研，经媒体对接发出帮扶倡议，企业接到邀约之后快速响应，从需求对接至活动落地耗时不到一个月。宏石激光自2017年设立了落座基金，累计公益捐赠达到1450万元。
1: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2: 9月21号，陈村镇党委书记黄东青主持召开陈村镇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会议要求各单位要进一步做好纺织企业

0: 铺匹仓库、再生资源、艺化品使用等行业领域安全监管，严格按照市区要求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打非自卫，对拒不整改、虚假整改同埋整改唔到位嘅市场主体，依法从严查处，严肃追责，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1: 按照镇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同部署，各部门各村居立即开展纺织、布匹仓库、再生资源、艺化品使用等重点行业领域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建立完整详实的隐患台账，精准掌握重大隐患、高风险点位、薄弱环节底数，要求相关企业同负责人立即开展隐患整改。
0: 截至到9月21号晚上，陈村镇应急管理办公室、陈村镇专职消防队、承建和水务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陈村镇市场监督管理所、生态环境局顺德分局陈村监督管理所等的部门，以及各村居已经检查各类重点企业和布匹仓库一共53家，发现安全隐患61条，已经现场整改47条。
1: 下一步，陈村镇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推进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防范和压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从。
0: 博通塑料产业中心昨日在中国塑料商贸之都乐从正式开园，标志着乐从塑料产业从传统商贸集散向现代供应链枢纽的转型升级迈出了关键一步。
1: 作为乐从镇塑料产业全链条升级的重点载体，博通塑料产业中心总投资超1.5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超50,000平方米，与中国乐从塑料世界深度联动，构建前店后仓协同格局，提供就近存储、就近交割、就近发货的全链条专业服务，全力打造集仓储、贸易、物流、金融、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一站式塑料产业服务平台，既是大湾区塑料产业研、产、销、储一体化发展的创新标杆，亦是佛山制造原材料供应链要素保障的关键平台。
2: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0: 龙岗镇党委书记温联洲寻日带队，联动市驻深办主任梅冰、区招商局赴深圳、东莞开展精准招商，聚焦生命科学领域，探寻合作契机，全力推动龙岗生命制造产业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
1: 在深圳维德精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考察团详细了解企业智能手术机器人研发、量产与市场应用情况。双方围绕高端医疗智能装备研发、临床成果转化、市场需求对接、投融资合作等方面深入磋商，探索精准医疗与龙岗生物制造产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随后考察团去到深圳津合制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重点调研他们的生命科学实验室智能化、自动化创新成果，以及是产业落地模式。考察团详细了解企业研发平台建设、核心产品投产应用情况。双方围绕国产实验室装备研发成果落地和产业协同深入交流，进一步拓宽政企对接渠道，为龙岗生命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积累优质外部资源。
1: 考察团仲来到了广东积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企业聚焦体外诊断、生物检测赛道，坚持打造国产生物检测耗材品牌。双方围绕生物耗材国产化、生物检测耗材配套、智能设备协同、产业化项目落地、产业链互补等内容展开充分交流，为后续产业链联动、资源对接铺垫良好基础。
0: 龙岗镇妇女第十次代表大会寻日召开，116名妇女代表齐聚一堂，共商妇女事业发展大计，选举产生新一届镇妇联领导班子。
1: 龙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余飞燕希望代表们认真审议，集思广益，把大会开成团结奋进的大会。龙岗镇委、镇政府将一如既往把妇女事业纳入全镇发展大局统筹推进。 一如既往为妇联即理职创造条件，提供保障，一如既往关心关爱妇女干部成长。
0: 大会审议了第九届执委会工作报告，过去五年龙岗镇美丽庭院带动全域提质培训惠及800几人次，关爱服务上边，慈善基金和361创投调动资金超过170万元，维权护航上边，维权站连续获得市优秀，来电来访办结率达到100%。
1: 报告明确今后五年实施巾帼助云、巾帼建功、家庭幸福、巾帼维权、改革破难五大行动，对标8000万工程和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推进。大会选举产生27名第十届执委，第十届一次执委会议选举梁正为主席。
0: 为了方便大家假期出行，缓解停车压力，中秋和国庆期间，龙岗镇机关大院免费向市民开放130个停车位。假期出游的朋友可以就近将车辆停放在龙岗镇政府大院，出行就会更省心，更加松容。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30。
5: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丽红米酒。
6: 惠美津岸华府，桂畔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桂畔河北岸，公营品鉴，长春273.8-3.7。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9: 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10: 你好，没应收在前面，转了直行就到的
11: 了。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饮杯水再数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的阳光。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2: 门前清，街巷清，
2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4: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5: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五六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搵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睇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一万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来不及，还哪顾得上频率啊？难道不是越快越好吗？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 动作就会乱，能量呢

0: 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张弛嘅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嘅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纸箔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油门啊壁力纸摆右太啦，又壁力纸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嘅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嚟解释物质，甚至将佢延伸到精神同意识层面。频率唔系冇用嘅词，我哋正喺呢个美好嘅频率相遇咯。呢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0: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欢迎继续收听听见顺德啊。咁我系文婷。嗱，我哋喺上期美食系列嘅节目里面咧，同大家倾过双基鱼塘系点样孕育出我哋嘅顺德美食噶。咁提到一个好特别嘅群体就系自梳女啦。咁仲有佢哋创造出嚟嘅好出名嘅孖姐菜。嗱，今日我哋就讲讲呢一段故事啊。
1: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嗱，嚟顺德食饭咧，食到鲮酿鲮鱼啦、豉油鸡啦、荷香冬瓜卷呢啲菜式咧，就一啲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咧，似乎好少人去探究咧呢啲菜式背后嘅人同埋往事啊。其实呢啲味道嘅背后咧，系一群命运跌宕嘅顺德女性。嗱，佢哋咧原本系双基鱼塘时代咧苏丝厂嘅女工嚟噶。咁喺时代嘅浪潮冲击底下，背井离乡去到南洋做家庭女工。当年南洋社会咧就将呢啲嚟自顺德嘅女工咧称之为孖姐，流传至今嘅孖姐菜咧，正系诞生喺佢哋异乡嘅呢个厨房灶台上边啊！
0: 冇错啦，今日我哋嘅美食系列第二篇就将目光投向呢一班好特殊嘅顺德女性，一齐嚟解锁呢一套漂洋过海、中西交融嘅孖姐菜，去读懂藏喺饭餸里面嘅嗰种漂泊与乡愁啊！
1: 时间呢就要返到去一百几年前啦，顺德双基鱼塘同埋苏丝业嘅发展呢去到鼎盛嘅阶段啦，种桑、采桑、养蚕、苏丝，成套产业链入边呢大量精细嘅手工工作呢非常之适合女性去劳作㗎。那个时候呢顺德大大细细嘅苏丝厂呢遍地开花，咁喺鼎盛时期呢仅仅系顺德呢一带地方呢丝厂嘅女工呢就有十几万人咁多啊。女性呢靠自己双手嘅劳动呢换取酬劳啦，经济上边呢就获得咗独立啦，亦都直接催生咗珠三角独有嘅自梳女群体啊。
0: 讲起自梳呢，其实就系、是、女子下将自己嘅发髻呢自行梳起，立下誓言终身不会结婚不会嫁的。在当年呢顺德的君安和大良还有南海西樵一带呢这种风气都很盛行的。在过去的传统社会女性大多数都要依附夫家去生活的。但是桑蚕产业兴盛的时候，丝厂做工能够给到不错的收入。所以呢女性群体呢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0: 喺依靠婚姻去谋求生存。咁呢度咧有一段好生动嘅小故事噶，喺嗰个时候啦，丝厂嘅效益好火噶，咁每年咧每到发出粮嘅日子下，咁啊苏丝女工咧就会攞到自己嘅薪水啦，咁就会约埋一齐咧去到城入边嘅茶楼啦，去饮茶食饭。嗱，史料记载啦，丝厂女工三五成群，出入酒楼，出手都几阔绰噶。佢哋咧会点啲点心啊，同埋点啲小菜咁样样啦，去慰劳下自己吓，日复一日咁辛勤嘅劳作同埋付出噶嘛。咁喺呢一件小事就能够睇得出嚟，双击鱼塘带俾大家嘅嗰种产业红利，实实在在咁俾到普通女性，俾咗佢哋底气，亦都滋养出佢哋对美食嘅嗰种追求啊！
1: 但是呢，繁华终究都是短暂的。在1929年席卷全球的世界经济危机呢就爆发了。国际市场的生丝需求量呢断崖式地下跌，生丝价格呢大幅跳水。曾经红红火火的苏丝厂呢一间接住一间咁执笠，大批的女工呢一夜之间就冇咗赖以生存的工作了。咁喺自己嘅故乡咧，谋生嘅门路收窄咗，生活咧难以为继，所以唔少嘅自梳女咧，亦都系跟住水客上到去远洋轮船，去到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呢啲南洋地区啦，就去咗华侨富商嘅屋企做女工啦，去寻找新嘅生计啊！
0: 系啊，背井离乡咧，其实大家都非自己所愿噶，但系冇办法吓，要揾食啊！我哋嘅呢班顺德嘅姑娘吓，就带住水乡女子特有嘅特质啦吓，勤劳、细心、肯实踏实又肯做嘢，咁啊最为人称道咧就系一身从水乡灶台练出嚟嘅好厨艺啦。咁好快咧，南洋嘅大户人家咧都争相去聘请顺德妈姐，能够请到一位顺德妈姐喺当时咧，甚至系成为大户人家一件好有面嘅事啊。咁佢哋，我哋而家咧参考紧嘅系廖心泰老师撰写嘅《双击鱼塘人肉顺德生态美食》，咁喺呢个作品当中咧，就有专门记录顺德君安嘅欧阳焕松、欧阳焕燕姊妹，佢哋咧就远赴新加坡，喺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嘅屋企去担任妈姐，勤勤恳恳一做就系几十年啦吓，咁啊。啱先咧，我哋喺佛山家咧已经发咗互动话题噶啦，我见到咧已经有听众留言啦，要多啲嚟维维维咧就话我哋系咪唔做直播节目？其实我哋而家系直播紧噶，大家可以咧继续上我哋佛山家我哋嘅花生板块喺里面，我哋听见顺德咧，大家喺里面去留言就得噶啦。我哋同样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喺收音机一齐去互动噶吓。咁啊，各位叔叔阿姨啦吓，如果系听紧节目嘅话咧，你哋可以一齐上嚟互动吓，咁啊，关于妈姐、关于自梳女嘅一啲故事啦，或者系我哋啲爷爷嫲嫲啊，或者我哋公公婆婆啊口口相传嘅一啲片段啦，可以一齐上嚟我哋嘅留言平台分享一下吓。
1: 系啦，咁我哋讲翻妈姐吓，咁啊呢啲远赴海外嘅妈姐咧，咁啊佢哋去即系上船啦，咁啊去到东南亚咧进行打工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行装入边就冇咩金银珠宝嘅吓，咁啊真正随身携带嘅财富咧，就系从细到大咧喺双击鱼塘边练出嚟嘅顺德厨艺啦。去到南洋嘅大户人家嘅厨房，佢哋要同时面对几重嘅考验嘅。嗱，一方面咧就系要满足呢啲屋企入边嘅华人咧，对于故乡家乡味道嘅一种思念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要适配翻啦南洋本地食客嘅口味嘅。咁同时咧，就即系可以获取到嘅，都系一啲嘅南洋当地嘅食材香料噶。咁就喺咁样一个现实条件嘅磨合底下咧，独树一帜嘅妈姐菜亦都慢慢成型啦。
0: 可以讲咧系一种融合创新嘅一种过程吓。咁呢度咧仲有一段好动人嘅真实小故事。嗱，当年好多妈姐咧搭船去到南洋啦，行李朴素简单，咁除咗换洗衣物之外咧，好多人咧都会偷偷带啲顺德本土出产嘅豆豉啊。咁喺嗰个物资流通并唔系咁发达嘅年代，喺南洋其实系好难买到地道嘅顺德豆豉噶。咁一包黑媽媽嘅豆豉蝦，份量又唔係好重，咁但係咧可以寄托佢哋嘅香愁。唔理係炆魚啦、炒餸啦，隨手可以放啲啲落去，哇！一縷好熟悉醇厚嘅豉香啊，就能夠稍稍咁慰撫佢哋漂泊喺異鄉嘅嗰種思念。一粒豆豉啦， 跨过茫茫的南海，亦都成为好多妈姐煮餸调味的秘密武器啊。
1: 所以呢，我哋要明白啊，妈姐菜呢并唔系话古代流传落嚟嘅吓，嗰啲宫廷嘅菜谱嘅，咁亦都唔系话啊边位名厨呢专门编撰出嚟嘅一个宴席菜式啊，佢完完全全呢就系诞生喺家庭嘅厨房啦，底色就系顺德家常菜啦。咁只系因为呢身处异国就地取材，慢慢吸收咗南洋飲食嘅特色，成为咗顺德菜系入边呢特别嘅一个混血儿啊。虽然环境呢是远隔重洋的，但是呢妈姐们的妈姐菜的根呢始终是扎在顺德双溪鱼塘的一个水乡生活入边的。妈姐们呢自小到大呢都在鱼塘边长大啦，睇惯了鱼塘入边的鱼虾的，熟悉各类的河鲜水产，所以呢处理这些水产呢更加是顺手拈来。
0: 嗯，冇错啊，当中呢有一味好经典的菜式啊，相信卡图都应该食过，就是七彩鱼蓉羹啦。咁佢呢就是从顺德君安走向南洋餐台噶。嗱，呢个做法呢就是将大头鱼稍微煎香之后呢，细心咁拆出全部嘅鱼肉，咁挑里面啲骨刺啦吓，挑走晒之后呢，就搭配各类鲜爽嘅瓜果同埋蔬菜一起汇成一煲羹。嗱，鱼肉呢细腻软滑，蔬菜呢又清甜。汤水又温润，老人细路都好啱食噶。嗱，当然喺南洋啦，华侨家庭逢年过节宴请宾客，家宴嘅桌上咧，肯定就会有一碗鱼蓉羹，一碗羹汤吓，可以讲系慰藉咗无数海外游子嘅思乡味啊！
1: 嗱，仲有一味菜咧，就系功夫相当多嘅酿鲮鱼啦。咁啊，呢个亦都系无数妈姐嘅一个看家本领啊！吓，嗱，鲮鱼鲜美，咁但系咧就多骨嘅，食起身咧比较麻烦啊。于是聪明嘅妈姐咧，就谂计啦，点样先至可以整得更加好食，又唔使掠骨咧？于是咧，佢哋就小心翼翼咁样咧，系剥咗成层嘅鱼皮落嚟，将鱼肉咧剁成鱼胶，咁啊，有啲人咧叫做鱼膏嘅。捞味再搭上咧虾米啊、冬菇啊呢啲配料，然之后咧小心翼翼填翻入去个鱼皮入边，复原成一条完整嘅鱼啊！咁啊，呢味餸咧蒸完之后咧捧上餐台咧，外形完整，食嘅时候咧几乎唔使掠骨噶，鲜甜爽滑。咁所以咧喺旧阵时啊，可唔可以做好一味酿鲮鱼咧，甚至系衡量一位妈姐咧究竟佢嘅厨艺系高定系低嘅标准噶？
0: 哇，可以讲系妈姐菜嘅必备菜啊，必点菜吓。咁啊，不过到咗南洋之后啦吓，眼前嘅物产同顺德水乡咧系完全唔同嘅。咁啊，顺德好多系淡水嘅塘鱼，但系南洋咧多数都系大海入边嘅海产，海产资源亦都相当丰富。嗱，海鱼或者系海上嘅蟹啦、虾啦，都系随手可得嘅。妈姐咧就将喺家乡练就嘅处理河鲜嘅一整套烹饪技法，灵活咁运用到当地的海产海鲜上面，地道的顺德烹饪手艺再搭配南洋本地的海产，这样就碰撞出全新的美味火花了。
1: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先开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回来继续会有听见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迎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 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顺城千年文物，德润万家烟火。从水乡古埠到现代都市，岁月喺呢度留下星星印记。听见顺德，读懂真实嘅顺德。
1: 好啦，翻嚟听见顺德啊！啱先都即系讲到啦，就系话妈姐啦，去到南洋去打工啊，咪亦都会喺行李入边咧就带一包豆豉嘅，咁亦都系相当之好嘅一个调味料啊。
2: 嗯，
1: 嗱，咁啊，即系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啦，啊，要大家收拾行装咧，远走异国嘅话，假设啊吓，咁啊，只可以带一味嘅家乡家常菜咧，唔知大家会拣边一味啦吓，咁啊，亦都欢迎咧，大家可以留言同我哋讲讲啊，咁啊，最好讲埋你嘅理由啦吓。
2: 我可能会带啲紫苏叶啊。我比较鍾意紫苏嘅啲香气、
1: 嗯、
2: 啊，咁如果係乾嘅或者係湿嘅都冇所谓，可以带住随身带住喺身就可以㗎啦，啊，即係就算係唔係攞嚟煮餸呀，就算攞嚟索索闻闻啲味都会觉得好舒服。嗯，咁我哋再嚟睇睇我哋佛山家我哋嘅留言板块啦，啱先要多啲嚟维维，佢就话啊，何以解乡愁啊，唯有食豉油啊，咁通顺㗎。跟住我哋见到邓基就话啦，讲到妈姐啦，佢哋乡下三水嗰边呢都有一种海外特色民工叫做红头巾，系啊系啊，我都有啲印象，就话佢哋嗰阵时呢都系落南洋去打工㗎。咁由于帮助咗新加坡佢哋嘅建各方面嘅建筑啦，系啊，就写入咗新加坡嘅课本上面㗎，系啊。咁仲有呢就系好小赵啊，佢就话呢作为新顺德人呢，其实佢鍾意嘅好多菜呢都係属于妈姐菜啊，每次请外地朋友食饭呢，鱼羹呢都係必点㗎，冇错啊。啱先讲到几样嘢我都流晒口水啊，咁我哋继续讲返啦，我哋广东人呢有句老话啦，就叫无鸡不成宴啊，妈姐菜梗係唔少得对鸡嘅呢味餸嘅執着啊。咁啊，当中呢有一味餸呢就叫做豉油鸡啦。嗱，整鸡呢成隻鸡係浸咗入去精心调配好嘅豉油汤汁㗎，当中呢里面呢要慢火去浸到佢上咗色先得㗎，而成品嘅鸡皮呢就金黄油令令立立令啊，咁啲鸡肉呢就暖滑入味，豉香浓郁顺口。嗱，对比嗰啲清淡嘅白切鸡啦，豉油鸡呢是另有一番风味的，因为它的味道层次呢更加厚重，亦都更容易被南洋当地的食客来接受的。
1: 嗯，而且妈姐呢是即是都懂得就地取材的，去活用呢当地的物产。南洋呢盛产包括胡椒啦、咖喱啦，这些呢就风味比较浓烈啲的香料的。他们并不是说即是全盘照搬到我们顺德本土的一个的菜品上面去进行调味的。例如中式的炒啦、蒸啦、炆啦、酿啦，这些核心的技法呢仲系保持不变嘅，但系呢又大胆融入咗呢啲外来嘅香料嘅。咁大名鼎鼎嘅黑椒炒蟹呢就系咁样创造出嚟㗎啦。嗱，蟹本身呢就比较性寒啦，咁而黑胡椒呢就温热嘅，两者搭配呢就啱啱好调和咗食材嘅属性，食起身呢鲜香过瘾。更加有意思嘅呢就系呢度呢喺海外诞生嘅菜式呢后嚟传返嚟顺德，而家呢已经成为咗本地啦好多宴席上边嘅一个常客。
2: 嗯，咁我呢个人就比较偏爱比较温润啲嘅菜式，例如荷香冬瓜卷呢味餸呢，咁可以就係讲将妈姐嘅巧思呢体现得淋漓尽致啦。佢呢就係将冬瓜呢片到薄一薄，好似纸咁薄可以透光㗎，然之后就卷入鸡丝、火腿丝、冬菇丝，然之后呢就将佢整齐咁放喺啲鲜荷叶上面，再铺上一张荷叶隔水嚟蒸熟佢。嗱，荷叶独有嘅清香芬芳呢就完全咁浸入到冬瓜卷里面，而冬瓜呢又软润通透，里面啲馅呢又鲜香，消暑又解滞。啊，唔理系岭南定系南洋啦，咁潮湿闷热嘅天气，只要食一啖啊，哇，已经系润到不得了啊！
1: 嗯，咁仲有呢就係花菇炆油皮嘅呢味餸呢，更加係將桑基魚塘流傳落嚟嘅物盡其用嘅呢個理念呢係發揮到極致下。嗱，咁啊碌油呢食完之後啊，咁啊將呢個嘅油皮呢點樣處理呢，咁樣咁有啲人呢就即係直接抌咗佢啦，但係順德媽姐呢就唔捨得浪費嘅，將油皮呢經過 明火嘅控敲啦，反复嘅浸泡啦，同埋多次嘅压榨，一次次咁样咧去做呢一个嘅工序啦，就系为咗咧去除到呢一个柚皮入边嘅苦涩味嘅。咁之后咧放入一个浓郁嘅高汤入边，慢慢去炆佢，令到柚皮咧充分去吸晒嗰啲汁啊。咁啊，整出嚟嘅呢一个嘅碌柚皮啦，系软糯入味啊吓。咁啊，呢种咧唔浪费食材嘅思路咧，正系从桑基鱼塘呢一个嘅零废料嘅循环理念入边咧得出嚟嘅。咁啊，一直延续到厨房灶台上边噶。
2: 嗯，可以讲系顺德菜妈姐菜嘅精髓同智慧，虽然系粗料精制，但系咧都系蕴含咗好多心思啦，甚至乎应该讲系好多爱心喺里面吓。咁我哋而家能够睇到君安当地完整咁流传落嚟嘅十二道妈姐菜式咧，一整套菜式其实都好完整噶，包括咗清蒸红石斑、腐皮芽菜、鱼尾煲汤、豉油鸡、蟹肉绍菜、煎焗酿鲮鱼、荷香冬瓜卷、酿豆腐、黑椒炒蟹、油菜心、咸水角、汤圆等等，咁既有热菜啦，亦都有大菜，仲有汤品，甚至系包含咗糖水同点心。嗱，一围菜落嚟咧，能够应付普通家庭嘅日常食饭啦，亦都可嚟可以用嚟招呼宾客嘅。中秋就嚟到啦，可以考虑下吓。
1: 嗱，我哋睇翻咧成套嘅妈姐菜啊，咁啊内核咧应该系我哋上一期咧亦都提到嘅八个字啊，就系妙在家常精料。啊！呢个粗料可以精做啊，吓唔追求咧珍稀名贵嘅原材料嘅，咁啊靠嘅系耐心啦、心思啦，同埋娴熟嘅手艺，咁啊将平平无奇嘅普通食材咧，就变化出动人嘅好味道啊！
2: 冇错啊，岁月流转啦，好多漂泊在外嘅妈姐咧，到咗晚年咧，其实都会选择翻到我哋嘅顺德去度过佢哋嘅晚年噶。咁佢哋咧就将南洋几十年灶台上面磨练出嚟嘅煮餸嘅呢啲手藝下一齊帶咗返嚟鄉下，咁融合咗南洋風味嘅烹飪經驗，反過嚟又豐富咗我哋順德本土嘅飲食體系啊。
1: 嗱，呢个系一场非常有意思嘅双向文化流动嚟嘅。咁啊，顺德咧原生嘅家常厨艺啦，走出国门，咁啊吸收咗南洋嘅饮食养分啦。经历打磨之后咧，又再次翻去故土，反哺咧本土菜系噶。咁啊，呢个亦都话俾我哋听啦，顺德菜从来都唔系一套封闭、一成不变嘅体系嚟嘅。历史上边嘅佢咧，就一直系善于兼容吸收啦外来嘅一个饮食智慧啊。
2: 嗯，卡图，其实我都有个疑问，妈姐菜其实同我哋嘅普通的顺德家常菜咧，会有啲乜嘢唔同咧？
1: 根据史料记载咧，就可以分成三点嘅，第一个咧就系技法根基系冇变到啦，包括咧炆啦、同埋蒸啦、煎啦、酿啦，呢啲核心技法咧，全部都系顺德地道本土嘅功夫嚟噶。咁第二个咧就系食材可以就地变通啊。咁身处南洋咧，就多啲用海产啦，或者系热带嘅产物啦。咁翻到顺德咧，又换翻咧就四大家鱼啦，或者系唐基蔬菜吓。咁第三个咧就系调味咧系融合创新嘅。咁大胆引入咗胡椒啦、咖喱呢啲外来嘅香料，亦都丰富咗咧菜肴嘅味道层次。
2: 哦，其实万变不离其宗，我感觉咧，佢嘅骨子里面依旧系我哋顺德人对饮食嘅嗰种追求，就系尊重食材本味，物尽其用。而外来嘅香料调味咧，只系锦上添花，咁又都冇掩盖到食材本身自带嘅嗰种鲜味吓。
1: 嗱，除咗话煮餸嘅呢个手艺之外咧，其实妈姐咧亦都系即系带咗一种嘅属于佢哋独有嘅精气神嘅吓，身在异国咁啊，同时咧亦都系即系为自梳女嘅姊妹们啦，系可以守望相助吓，佢哋亦都系重情义啦，守本分。咁呢份品格咧，其实亦都影射到呢个菜式当中嘅嗱，朴实得嚟又细腻，唔张扬唔炫耀。追求咧实实在在嘅好食，唔追求花巧嘅一个摆盘噶。
2: 嗯，真系好正，即系讲到我口水都流埋啊！咁啊，啱先咧，我哋读咗一啲我哋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啦，我哋再嚟睇睇其他听众嘅留言啦吓。咁啊，有听众就话啦，嗯，我嫲嫲后生嗰阵咧就听讲过好多妈姐故事啊，话村入边咧有几位妈姐咧就系从南洋翻嚟嘅，佢哋多数都会叫姑婆嘅。嗱，姑婆咧就会逢年过节咧去整荷香冬瓜卷俾屋企里面啲小朋友去食噶啦，嗯。
1: 好啦，咁今日嘅听见顺德咧，先到呢度嘅，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
2: 哦，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李红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朱佳发，多谢你嘅收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9:00正。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85%，吹1-2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下文旅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了，顺德重磅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四大板块16项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其中9月24号晚，即是听晚，就有连场的音乐戏曲活动，分别是顺德区文化馆免费开放的古筝音乐会，乐松沙边村的中秋迎月音乐会暨传统舞火龙巡游，勒楼街道中秋粤剧曲艺展演等等。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
6: 新闻日日如是，
7: 观点总有不同。
6: 顺德公谈世界。
8: 佢最近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咗泸州东嘅高铁票去泸州，一落车先至发现另一个车站根本就唔系喺市区嘅，而系位于路远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即系一住之差30公里之遥。呢位乘客喺泸州市网络民政平台就嬲烟话，一车人都买错票，所以佢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路远云锦站或者路远东站，避免更加多乘客踩坑。对于呢样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就答复话，车站改名需要有国铁集团审批，佢哋已经反馈俾咗铁路部门。佢呢个回答可以讲是滴水不漏的，只但是这句并非泸州东大一处引发关注，早在2024年就有网友提出同样的问题了，只但是两年时间过去了，问题还是一个问题，答案还是一个答案。其实高铁站名被乘客造成困扰的绝对不只是泸州东，孝感北站在孝感市大吴县，距离孝感圣区将近100公里，乘客建议应该改叫大吴站。他又说，你想到在市区的站，你咪算无东南西北来的住的站就得咯。他这个也不完全啱，韶关东站先至是罗圣区市中心的罗火车站，严大方位的韶关站反而是在新区，距离旧城区10几公里。

0: 变声客，而不是追求认识上边的正妻划一。雷柱路洲东的根源问题，可能就是有些高铁站的起名本身就违背了辩论的基本原则。高铁站名的最佳评判主体，从来都不应该是某个部门，而是出行的乘客。一个合理的高铁站名应该是贴合真实的地理方位，通俗易懂，而不是叫乘客看到个名之后还要去差大半日。我觉得远离市区的高铁站就不应该用市区高铁站起名的方案，起码孝感北站你可以写孝感北括号大吴苑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站名起名符合现有规则，不必因为部分乘客的困扰就大动干戈，这种审慎态度可以理解，之但是合规就不等于好用，有依据也不代表可以无视群众的真实痛点。公共设施起名的初衷除了讲究规范，更加要兼顾辨识度、清晰度，最大限度降低普通人的出行成本。这个名好不好听，款款混淆，能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你的问题都是要考虑的。群众提出的改名建议本质上是一份朴素的辩论期待。一座高铁站更名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但是无论怎样有些树青可以即刻就做的，那是不是可以在买票的时候就给予显著的提示呢？针对你一来用而引发误导的车站，可不可以在站面后面加个括号补充信息，或者在弹窗提示乘客注意实际距离呢？长期来看，起面和更面程序都应该充分考虑乘客的意见。如果能够开放一个渠道使乘客表达诉求，比如诉求达到一定数量的就可以启动改名的研究程序，那就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九零一交通消息。

0: 好啦，时间嚟到9:07，同大家更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咧，而家车仔比较多嘅。安里特大桥往轮滘方向车仔比较多。龙洲路江村桥双向咧，都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105国道容祺大桥、三雄祁大桥往广州方向，同埋德胜大桥双向咧，都系放紧慢镜嘅。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这个车仔都相对比较立落嘅。好啦，咁今节嘅交通消息先更新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3: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2: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3: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

0: 现场交流。
1: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并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哇，今日咧嚟到呢个秋分嘅节气啦吓，系啦，各位朋友精神啊，欢迎各位收听朝朝得食，你好嘛？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咁今日呢就係呢个秋分嘅一个节气啦，咁秋分啦昼夜平分呢、这个凉热适中啊，咁秋分一过嘅话呢，呢、这个中秋节亦都近啦喎，咁唔知道呢我哋各位朋友呢对于即係中秋节嘅话有啲乜嘢安排啦，好快啦，上埋听日班嘅话呢就到呢个中秋假期啦，跟住再上三日班嘅话呢又到呢个国庆假期，哇即係諗下都兴奋啦，諗下都真係无心工作係咪？咁啦，今年中秋国庆呢即係挨得好近啦，咁我哋顺德嘅话呢都以一个新翠啊新乐享佳节顺心顺意游顺德为一个主线，咁係推出咗呢超过170项嘅一个活动啊，全区呢2000多家嘅景区啦、餐饮啦、酒店啦、商圈联动让利，总价值超过1.5亿元嘅呢个消费嘅福利啊。咁今日嘅话呢就按照呢个镇街我哋同大家去盘点一下，咁样睇下你附近啦、屋企附近啦有啲乜嘢好玩啊。咁大家呢如果啊即係中秋未有安排嘅话呢都可以根据啊我哋嘅呢个推荐啦，咁大家都可以去到我哋顺德周边啊各个镇街啊咁样去玩下嘅。咁先讲讲大梁啦，大梁嘅话呢600年嘅呢个鱼灯呢，哇今年呢就真係要上天啦吓。大梁鱼灯会国庆期间啊就会喺呢个升平社区啦呢个康瑞府系上演嘅。咁国庆期间嘅话呢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有呢个鱼灯嘅一个观赏。今年最大嘅看点系乜嘢呢，系呢一个拥有600年历史嘅飞围实现咗呢个陆空立体巡游啊。哇好劲啊，空中都有啊，地面百人鱼灯方阵，再搭配埋呢个无人机嘅呢个鱼灯空中演绎，打造独一份嘅城市星光大道啊！咁啊，现场咧仲有全国鱼灯联展啦、鱼灯主题市集啦，仲有呢个鱼灯文创咧，亦都系可以带翻屋企嘅。咁9月24号起咧，呢、这个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开馆试营业啦。咁里面有广绣啦、香云纱啦、鱼灯啦，呢、这个剪纸手作啦。咁大家可以跟住呢个匠人亲手去体验㗎吓。咁呢个就系大梁嘅。咁啊，杏坛都有啊，杏坛呢个嘅话咧，相信好多朋友应该都有听过，就系、是、呢个烧宾塔啊，喺呢个龙潭青田村嗰度啊，烧宾塔嘅成人礼，咁啊一年只有一次嘅，喺9月25号晚啊，亦都系呢个中秋节嘅晚上啊，杏坛龙潭青田村咧将会上演烧宾塔暨成人礼嘅。咁啊，烧宾塔咧系顺德区级飞围，咁啊相传咧始于元代。青年人呢係亲手去砌塔啦、研塔啦，喺火光当中呢完成属于自己嘅成人礼。当晚嘅话呢仲有人龙舞穿行呢个长街嘅。有我哋嘅八音锣鼓櫃啊係奏响新篇八仙贺中秋啊。咁保证你呢去到现场嘅话呢，你嘅视觉啊、听觉啊都有一个好大嘅享受啊。咁好啦，讲完杏坛大梁，跟住讲讲陈村方面啊。陈村方面嘅话呢有呢个火龙巡游啊，仲有潮墟夜市嘅。中秋当晚嘅话呢，陈村潭洲村啊有火龙影趣主题嘅呢个潮墟。火龙呢喺宗祠前面呢系去舞啦，跟住烧炮出发啦，跟住围绕村落啊呢、这个街巷去巡游嘅。咁沿街呢仲有呢个潮墟市集，大家可以去逛一下，去行一下，食一下，买一下都系 OK 嘅吓。火龙之处咧，所到之处咧，呢、这个炮仗齐鸣啦，人声鼎沸啦，嗰一种热闹咧，大家系透过呢个屏幕系感受唔到嘅吓，有啲可能系现场即系会有直播嘅，大家攞住手机嘅，但系同埋你亲身咁样去到现场感受咧，完全系唔一样啊，所以咧，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睇一下。好啦，容桂方面呢有呢个游园会再加工业丰新地标啊 ,9 月24号到26
号吓，即系好似系今日开始到吓，听日开始吓，24号到26号呢、這个融乐社举办呢、這个融聚中秋乐满良宵嘅中秋游园会，咁有游园打卡啦、趣味游戏啦，仲有呢个诗写雅集啦，咁大家都可以置身其中啦，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爱好吓去选择嘅。因为呢个融乐社呢本身亦都系值得去嘅，因为佢系旧厂房改造啦，保留咗工业嘅呢个机理，又注入咗文创啊、餐饮啊同埋户外休闲啊，所以呢系可逛可拍可聚啊，非常全面嘅一个地方啊。好啦，楼方面呢有孔子后蕊村嘅儒学文化节啦。嗱，楼嘅上冲村呢系顺德唯一嘅孔子后蕊聚集嘅呢个村落吓，9月26号咧举办第六届嘅乡村儒学文化节。咁呢个乡呢、這个村啊，常年都系举办开不嚟啊。咁小朋友咧着住汉服啊，正衣冠，朱砂启字，击鼓鸣字啊，喺呢、這个洛泉孔公祠里面咧就写低咗一个人生嘅第一个嘅人字啊。好，咁头先都有提到杏坛啦吓，咁杏坛仲有一个地方就係逢碱水乡啊，係有呢个游船再加非遗快闪，国庆期间即係10月1号呢呢、這个用逢碱水乡民族文化节就启幕啦。国之游船全身亮相啊，有醒狮啦、咏春啦、鱼灯啦、龙舟雪唱快闪啊，系接连登场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到逢碱啊，去行下古桥啦，去游下船啦，去睇下节目啦，系嘛，食下美食都系非常之一流噶。咁除咗景区方面啊，除咗呢个逢碱水乡，仲有长鹿啊。嗱，长鹿嘅话咧，有一个着汉服免费入园嘅咁样嘅一个期间嘅一个活动啊。中秋期间呢，长鹿旅游优惠园系打造鱼灯文化节嘅。咁大家呢，如果你屋企有汉服嘅，咁不妨啊着上汉服嘅话就可以免费入园啦。国庆期间呢开启呢个宋韵成章岁华同庆嘅主题游园啊。咁大家可以沉浸式咁样去复刻返大宋市井烟火戏啊。嗱，呢个秋分过后咧，日子就会开始慢慢短啦，系嘛？咁但系咧，顺德嘅热闹咧，先啱啱开始啊！从大梁嘅鱼灯啦，到杏坛嘅奔塔啦，再从呢个陈村嘅火龙，到勒楼嘅开不礼啊，呢啲嘅老民族今年咧都有咗一啲新嘅玩法啦吓。嗱，中秋团圆，大家可以带上我哋屋企人啦，去到家门口去走走啊，去到其他镇街去走走，睇下属于我哋顺德人嘅嗰一份嘅烟火气啊！咁当然啦，如果你想了解我哋各镇街嘅活动啊，一个详细时间同埋参与嘅方式呢，大家都可以关注我哋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去了解嘅。

0: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集等你。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哈。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6: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9: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1: 此时此刻在开车的你，是不是思考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哪里玩好呢？来南海影视城和孩子进行一天的穿越之旅吧。其实去哪里相对都是次要的，全身心投入陪伴才是关键。当然这个是需要考虑性价比的问题，而我们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才能够说走就走。那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和卡皮巴拉一起过节。通常经历了上述丰富的节目之后，家长就会累了，但小朋友依然充满电，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还可以披上大合战衣拉弓射箭，简直太有型了。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4A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哦，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1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2: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3: 系啦，咁头先嘅话咧就讲到咗我哋顺德各镇街嘅中秋啊、国庆嘅一啲玩法啦，大梁鱼灯啦、杏坛烧宾塔啦，系嘛，陈村火龙啦，到勒流开不礼啊，都系行啦、影啦、食啦，即系保证咧一日落嚟嘅话咧，大家个嘴仔都唔会停嘅吓。咁嗱，出门玩咧，即系讲嘢多啊，出汗又多，最容易乜嘢咧？最容易咧就系口干舌燥啊！呢、這个时候咧，嗱，想要做嘅嘢就系咩？饮翻杯水啊，解渴咁样吓，但系咧有时咧就系斋饮水仲未够嘅吓，点解？因为秋天呢个燥气重啊，有时候咧饮再多嘅水，我哋嘅喉咙咧仲系觉得又干啊又痒啊咁样吓，硬系咧仲系缺翻啲嘢要润一下嘅吓。今日呢就要介绍大家，推荐大家一款我哋好多主持人平时都喺度饮緊嘅呢个温润嘅茶饮，系乜嘢呢？就系呢个化骨红啊，化骨红。尤其呢平时讲嘢多嘅，经常挨夜嘅应酬嘅朋友啊，一啲即系讲师啊、老师啊、销售啊，即系平时讲嘢比较多嘅，再加上呢而家广东呢一种嘅温燥交替嘅一个天气嘅话呢，饮佢嘅话就真系啱啱好啦。好多人呢即係第一次听到呢、這个骨红啊，以为呢就係、是、陈皮，係咪呢度呢真係要同大家去科普一下，普及一下啊。陈皮呢係普通嘅一个骨子皮嚟嘅啊，但係呢化骨红呢係呢个化州油嘅外层嘅果皮嚟嘅啊，所以呢完全都唔係一回事啊，只有化州本地嘅蒙石土壤种出嚟嘅先算係正宗嘅化骨红嚟嘅啊。咁一啲外地模仿嘅呢、這个土壤唔同啦，品质就唔同㗎啦，所以呢只有化州嘅骨红先叫化骨红啊。化州骨红呢亦都系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嚟㗎啊。咁呢今年嘅中秋啊、送礼啊或者自用嘅话呢，有啲乜嘢好嘅选择呢啊，我哋呢信心半

非常贴心咁样为大家系攞到咗福利吓。我哋之前唔知道有冇朋友仲记得吓，我哋系去咗呢个化州嘅平定去直播嘅吓。今日咧为大家精选嘅都系好嘢啊！介绍俾你嘅都系我哋评定嘅非常好嘅一个产品吓，呢、这个发骨红嘅话咧，佢系有五年陈嘅，亦都系有十年陈嘅。咁啊，价钱方面嘅话咧，五年陈嘅呢个发骨红切片原价咧一罐系要去到89.9元嘅吓，而家我哋俾到大家嘅只需要49.9元啊就可以有一罐啦。咁啊，十年陈嘅切片嘅礼盒装嘅话咧，原价啊喺出面嘅价钱都要去到400-500嘅吓，而家咧我哋信心半嘅一个优享价俾到大家嘅，只需要188啦吓，188啊，但系咧我哋今日俾到大家都系一个限量嘅吓，呢、这个量咧系有限嘅，限量发售啊，售完即止，手快有手慢冇吓，特别系礼盒装啦，我哋上两日先正式咁样去推出啦，好多朋友咧都开始一两罐，有啲甚至系三五罐咁样去囤货嘅吓，咁啊想要嘅朋友点样买咧吓，仲系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啊，信心半。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意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吓。咁啊，主页咧可以揾到呢一个 FM901优选，点入去就可以吓一键直达嘅。咁啊，记得咧顺心伴系搜索顺德个顺啊，心意个心。伴随个伴啊，揾到呢个小程序。另外咧，嗱，今日节目里面咧，亦都教大家五招，简单咁样去辨别化骨红嘅好坏啊。咁啊，等大家以后咧出去买啊，或者系买到翻去之后咧，都可以去直接咁样对比一下嘅。咁啊，嗱，点样辨别咧？第一个，我哋要睇呢个绒毛啊，正宗嘅化州本地果嘅话，表皮一层细密自然嘅呢、这个小绒毛。外地嘅呢个次品仿货呢绒毛好少嘅吓，甚至呢完全係冇嘅。咁大家可以攞我哋到时买到之后你可以攞我哋嘅吓，再攞其他嘅你之前买嘅可以对比一下嘅吓。呢、这个绒毛呢係清清楚楚细细密密嘅吓。咁第二个呢就係要睇乜嘢呢，睇佢切片嘅一个纹理啦。靓嘅陈年老果嘅话，切片呢个肉质系厚实嘅吓，卷边系好自然嘅，纹路系非常之紧密嘅。咁啊，如果差嘅呢个果嘅话咧，佢果皮系比较薄啦，同埋比较干啦，同埋比较松散嘅吓。呢一点嘅话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咁第三个嘅话咧，就系要睇咩啊？睇冲出嚟嘅呢一个冲泡嘅汤色啦。无流好货泡出嚟嘅，都系通透嘅呢个琥珀色嘅吓，但系咧，如果系分咗流嘅呢个货品泡出嚟嘅话咧，系发白嘅，系浑浊嘅吓，咁啊，所以透过呢、这个茶汤，大家都可以我辨别得到嘅吓。跟住第四个就系咩咧？泡完茶肯定系要饮啦，就系、是、要呢个口感系点样吓？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正经嘅陈放嘅吓，正经陈放嘅呢个发骨红嘅话咧，佢系微苦之后再带回甘嘅嗰一种感觉嘅。但系咧，如果系分咗流嘅或者系外地货嘅话咧，一系就寡淡无味嘅，一系咧就比较刺鼻嘅，同埋有异味嘅吓。咁第五个就係要咩呢，要认准呢个产地嘅源头啦，千祈唔好贪一啲话好平嘅好低价嘅吓。市面上呢有好多攞普通嘅呢个柚子皮啦，呢、这个骨子皮啦去冒充嘅吓。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去甄别啦。嗱，咁今日呢我哋信心半小程序FM901 优选高专区呢俾到大家嘅呢个货品，我哋保证全部做到系乜嘢呢，第一个就系呢个化州本地种植嘅原产地货源吓，呢、这个展馆严选嘅。咁第二个呢都系自然陈放嘅老果原料啦，分五年陈啦、十年陈啦两款嘅切片吓。咁第三个保证系冇呢个硫磺熏制嘅，系零额外添加，系原色原味嘅吓。咁第四点就系切片是干爽完整的，好襟冲的，同埋呢这个骨香顺口的。咁大家可以对比啦，新果果皮薄，绒毛少，
陈果嘅话放过之后咧，呢、這个系肉厚啦，同埋绒毛比较密嘅。五年嘅呢个骨红嘅话咧，系适合咩人群咧？系适合一啲新手入门嘅吓。咁啊，十年嘅话咧，十年陈嘅话咧，因为放嘅时间会更加长啊，所以咧饮起身嘅呢个口感更加醇和。

0: 昂啊，更加純和啊，更加柔和嘅。咁啊，回甘嘅呢個感覺係更加突出嘅嚇。咁啊，適合咧一啲即係平時有飲開嘅嚇。咁啊，一步一步嚟啊，一級一級咁樣升上去嘅一啲嘅消費者，一啲嘅朋友啊。嗱，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嚇，五年陳嘅呢個化骨紅切片。俾到大家原价咧系89.9元一罐，俾到大家而家嘅优惠价系一罐49.9元啊！十年陈嘅呢个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系400-500元嘅吓，而家我哋信心半嘅优享价俾到大家，只需要188就有一罐啦吓，而且咧系限量发售嘅吓，手快有手慢冇啦吓，特别系礼盒装，我哋推出之后咧，好多朋友真系疯抢嘅吓，咁啊想要嘅仲系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啊，信系信德个信，心系心意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吓，主页咧就可以揾到呢个901优选吓，跟住大家点入去咧就可以买得到噶啦吓，嗱中秋团圆咧，我哋都系想月饼啦，系咪啊？跟住咧就会饮翻杯靓茶啦。咁但系大家咧，千祈都唔好唔记得吓，为自己、为屋企人吓，冲翻一杯化骨红吓，润下我哋自己，润下我哋嘅家人吓。月亮圆，人团圆啊！我哋嘅喉咙咧，亦都要润一润嘅吓。好，咁我哋去下广告嘅时间啦。等阵翻嚟，我哋继续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那股秋天的凉意了。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保，更待何时呢？但是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是将啲气呢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甜精，肾精不足嘅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嘅仓库填满。呢三样嘢，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唔系话猛补，而系打底子。咁如果你话呢三样嘢可以点样补呢？其实就喺呢一罐红泥力酒入面，唔止呢三样地道嘅食材，仲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系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一上架8支72元， 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你今日嚟到我哋顺心半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八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呢就是$10-8，呢笔数你自己识计㗎。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顺心半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回微信小程序顺心半，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72。但是今日我们顺德融媒顺心半更加吸力，$64八支一盒的了，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整个冬天的淡定。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月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嗱，咁啊，头先都提到啦，吓呢个秋分啦，天气系冷热交替啊，跟住喉咙咧就容易系又干啦，又痕啦，成日咧都想饮一啲即系温润少少嘅嘢吓，润下喉咁样嘅吓。因为咧，唔系所有朋友咧都系有我哋嘅呢个发骨红嘅吓，手边咧可能有时咧就冇呢个热茶咁样，咁啊好多人咧第一反应系点样咧吓？点翻杯奶茶先啦吓。饮翻杯秋天的奶茶嘛，咁啊奶茶嘅话咧，即系确实系好饮啦，甜啦，香啦，吓食起身呢个珍珠咧，仲有照劲系嘛，一啖落去嘅话咧，可能哇，即系成个人都觉得哇好舒服啊咁样吓。但系你有冇发现咧，越饮咧就越想饮吓，今日一杯，听日又一杯吓，边日唔饮咧，硬系觉得好似少啲乜嘢咁样啊，即系唔系话你系难食啊，或者系难饮啊，可能系乜嘢呢？可能系呢个奶茶成瘾啊，已经系揾到咗你啦吓。嗱，清华大学同埋中央财经大学嘅研究团队咧，系对北京5281名嘅大学生系做咗一项嘅调查吓，结果就发现啦，奶茶成瘾现象咧，这个现象啊，即系确实系存在嘅，而且咧。同埋乜嘢啊？同埋呢个忧郁啊，同埋呢个焦虑啊，等等呢啲嘅心理问题咧，系显著相关嘅、哦。嗱，调查里面咧，几乎一半嘅受访者啊，每个星期至少系饮一杯嘅奶茶啊，其中咧2.6%嘅人咧就每个星期饮4到6杯啊，20.6%嘅人咧每个星期系饮2到3杯。咁啊，研究者咧就系参考咗《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咁系提出咗奶茶成瘾嘅几个嘅典型嘅表现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有冇啊。咁第一个呢就係消费量同埋持续时间呢係超过咗预期啊。第二个呢就係咩呢，呢个多次想戒但係就戒唔甩。咁第三个就係心情低落嘅时候呢特别想飲嘅。跟住第四呢就係明知有不良嘅后果仲继续飲。第五个係需要越飲越多先可以获得呢个愉悦感。咁最后一点呢就係减少或者係停止之后呢係出现呢个戒断嘅症状啊。大家有冇呢可以去回想一下啊。但係更加值得关注嘅系乜嘢呢，研究发现呢奶茶成瘾同埋孤独感啊，呢、这个抑郁症状啊，呢、这个焦虑症状啊，都系呈正相关嘅啊。奶茶成瘾水平越高嘅话呢，呢、这个抑郁啊、焦虑啊同埋自杀观念嘅呢个风险亦都系越高嘅。而且呢奶茶成瘾喺孤独感同埋不良心理健康之间呢仲扮演咗一个中间人嘅一个角色啊。孤独感可能通过增加饮奶茶嘅一个频率，间接咁样系提高咗呢个抑郁同埋焦虑嘅一个风险啊。咁有朋友奇怪啦，点解佢呢啲系会有咁样嘅一个关联呢，即系呢个奶茶同埋抑郁啊、焦虑啊嗰啲吓。另一种解释呢系奶茶呢通常啊呢个含糖量都好高嘅吓，过度咁样摄入呢个糖分呢会导致皮质醇水平上升，干扰我哋身体调节压力嘅呢个核心系统啊，情绪调节呢就会可能系受到咗呢个损。

0: 害啦。2022年呢，安徽医科大学的一项动物实验亦都显示，长期饮用奶茶的这个白老鼠仔呢，是出现这个焦虑啦、抑郁啦、行为啦和认知功能受损的这些的现象啊。咁研究呢仲係特别提到嘅，奶茶成瘾呢喺女性当中係更加明显嘅。一方面呢，女性通常呢係更加偏好于呢个甜味啦。另一方面呢，女性可能更加倾向于用甜食嚟调节情绪。压力大嘅时候呢，一杯奶茶好似就成为咗呢个舒压剂咁样。但係问题呢係点样呢？问题係呢一种嘅舒压是暂时的，只是长期落嚟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情绪的问题啊。咁当然啦，呢度都要提醒大家嘅，偶尔点一杯奶茶的话，其实呢我哋唔需要点样去纠结嘅。但係如果你发现自己每日都喺度飲，唔飲嘅话就觉得好难受啊，甚至呢心情唔好就想要嚟一杯啊，即刻点返一杯嘅话呢，咁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一下，一定要留个心眼啊。尤其是呢这个而家秋天啊，这个比较燥的啊，燥气比较重的口干的时候呢，其实一杯的温水，一杯的淡茶会比奶茶呢是更加真正咁样滋润你的咁，所以呢大家亦都可以从今日开始啊，慢慢咁样去改变啊，多啲饮水啊，饮温水，多啲饮淡茶啊，少啲饮奶茶啊。好啦，咁我哋去报时先，等阵返嚟我哋继续傾。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46，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搭上
18: 十块钱。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嗱，呢个秋分到啦，中秋亦都系接住嚟噶啦。咁中秋啊，讲到呢个中秋咧，我相信月饼咧真系绕唔开呢个话题嘅吓。嗱，探亲访友啦，系少唔到嘅吓。咁乜嘢月饼系你哋嘅最爱咧吓？如果你觉得咧每年都食住嗰几样嘅话咧，觉得啊有啲腻啊，今日咧我哋就为大家介绍一啲新鲜嘅吓双皮奶，你肯定食过嘅吓双皮奶月饼，你又食过未咧？嗱，就唔好即系望嚟望去啦吓，记得要买月饼。

0: 记得亦都买返去，除咗係送礼嘅，都自己去试下，自己食下，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係咪？先同大家讲讲我哋老广最型嘅呢个经典就係咩呢，双黄白莲蓉，係咪？呢个呢可以讲係中秋嘅仪式感嚟㗎，少咗佢嘅话呢，硬係觉得呢个节好似冇过得好完整咁样，硬係差啲嘢啊。但係呢而家呢啲年轻人嘅话呢又想试啲新嘢啊，咁除咗係食到呢个经典啦，又可以符合屋企嘅小朋友啊或者年轻人啊可以食啲新嘢嘅话呢点算呢，呢个中秋嘅话呢想同埋屋企人一起品味呢两样嘅啊，两样都有嘅话呢就一定要试下呢一款啊，就係咩呢，清辉影金沙中秋好味礼盒啊。双黄白莲蓉邂逅金沙双皮奶，一盒月饼是尽享两种的经典。正含量是580克的，里面是有这个双黄纯正白莲蓉月饼180克的两个。咁啊，仲有呢个金沙双皮奶月饼55克一个啊，总共係有四个嘅。咁啊，总共里面呢係有两个嘅莲蓉再加四个嘅双皮奶，总共係六个嘅月饼啊。原价呢係211.9元嘅。而家我哋信心半嘅粉丝价啊，俾到你只需要几多少，只需要148元就有一盒可以将佢带返屋企啦。先讲讲我哋清辉圆饼家啦，讲起佢屋企嘅佢哋呢家嘅呢个月饼嘅话呢，呢、这个可以讲系好多嘅鲁迅德指定啊点名系要食嘅，尤其系乜嘢呢，尤其系佢屋企嘅呢个莲蓉啊，他们家的呢个莲蓉啊特别出名嘅呢度呢就要提一个人啦，就系五湛旗师傅清辉圆莲蓉嘅源头人物啊。1988年呢佢创下咗一年中秋供应100,000斤莲蓉嘅呢个纪录啊。后面呢就参与创立清辉圆食品公司，系专营月饼糕点配方㗎啊。呢一份嘅功底呢即係唔系话一日两日呢可以练到出嚟㗎啊。咁我哋再睇睇呢款嘅礼盒里面嘅一个讲究啊。先讲呢个双黄白莲蓉啊。呢、这个双黄白莲蓉呢佢哋都系自家嘅万火牛莲蓉啊，100%嘅莲子制作嘅。咁精选粒粒饱满嘅圆粒呢个双莲啦，经过清洗啦、泡发啦、反复研磨啦、过筛啦、呢、这个煮制啦，造成咗清香顺滑嘅莲蓉啊，再配上金黄松沙嘅呢个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啊。嗰、那个蛋黄呢系原隻嘅呢个靓鸭蛋黄嚟嘅，切开呢你会发现吓，佢系油润冇金光嘅吓，完整圆润冇呢个碎渣吓，食起身非常之正嘅吓。咁啊，再讲讲呢个金沙双皮奶月饼，呢、这个呢系匠心研发嘅，将我哋顺德嘅双皮奶融入到月饼里面，双重口感，双皮奶加呢个金沙奶黄啊，咁系薄皮果口馅，入口滋醇香啊，色泽金黄啊，色泽金黄，口感丰厚。一盒有六个嘅，咁有两隻口味嘅，唔单止系一份嘅月饼，更加系一份嘅心意啊。咁有听众可能要问啦，佢话哇我想买啊，即係屋企里面啊一次过满足你两个愿望嘅话点样买呢，好简单啊，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啊，主页呢可以搵到 FM901 优选，跟住呢就入到去就可以睇到呢款月饼㗎啦。咁或者可以直接啲啦，入到去顺心伴之后呢喺上面嘅搜索栏啊，直接搜索清辉圆三个字亦都系可以搵得到㗎。讲真啦，这个设计呢可以讲是既经典啦又精致啊。一直唔知道揀乜嘢月饼好嘅朋友呢，我建议你即係再加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就搞掂晒啊。我哋一家大细嘅呢个嘴刁啦。猫山王月饼呢原价系182.9元嘅。而家呢128元就可以带返屋企啦。两盒嘅话仲抵228元。平时好多人都会买嚟食㗎，一个非常之唔错嘅开心甜点嚟㗎。 咁佢嘅内馅咧系真榴莲果肉啦，手工采摘果肉啦，果肉含量咧系去到90%以上嘅，再加上呢个秘制嘅软糯嘅冰皮，冷链配送吓，清辉园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呢个榴莲白燕冰皮月饼，有两款可以任你拣嘅。想要嘅话呢仲係老規矩啦，打开微信下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主页搵到 FM901 优选就可以一键直达啦。嗱，中秋呢我哋图嘅係咩呢？图嘅就係一家人咁样团团圆圆啦，坐埋一齐啦，係咪咁咪一齐可以食块月饼啦，一齐去倾下偈啦。经典嘅双黄百年蓉我哋可以俾长辈下，新潮嘅呢个金沙双皮奶同埋呢个猫山王冰皮可以俾边个？可以俾年轻人啦，可以俾小朋友啦，系嘛？一盒就搞掂晒啦，可以讲系买到翻去啊！一盒搞掂，皆大欢喜啊！嗱，工作忙碌嘅未买齐月饼嘅，大家可以记得嚟到我哋顺心伴，顺德本土好味道。就喺你身边啊。点样买呢再讲一次啊。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个顺，心系心意个心，伴系伴随个伴啊。主页呢可以搵到 FM901 优选。咁或者呢可以直接啲啊入到小程序之后呢，喺我哋正上方嘅呢个搜索栏里面可以直接打清辉园。咁可以直接入去揀得到㗎啦。嗱，清辉影金沙顺德风味月饼，呢、這个中秋呢大家可以将我哋顺德嘅老味道可以将佢带返屋企。感兴趣嘅朋友揸緊时间落单啦喂。
1: 放下浮躁，令鍾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5%，吹1到2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了，顺德重磅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四大板块16项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其中9月24号晚，即是听晚，就有连场的音乐戏曲活动，分别是顺德区文化馆免费开放的古筝音乐会，乐从沙边村的中秋迎月音乐会及传统舞火龙巡游，乐楼街道中秋粤剧谷艺展演等等。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
0: FM 901，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11:14。
3: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饥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4: 饥恐恒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饥恐恒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哈哈，饥恐恒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是真的，雨季有种色力很洁净，永远那么深的呼吸是浅的。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喺早晨11:30睇最新嘅交通消息。环环路段包括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南国西路伦教路口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105角道西郊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另外高速方面的佛岗高速广佛新干线收费站往吕水方向、广佛高速的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西二环南西桥路段往丹祖方向现时都布慢。嚟提各位啦，今日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咧，均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上期系预计到12月31号。另外，落松嘅新马路正实施自西向东分段雨污分流工程施工，咁啊期间实施交通管制，请途经嘅车辆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系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10月30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这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过旅报名啦。
6: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係嚟伦教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水集等你。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8: 苏炳添亚洲冠军。
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9: 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7。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0,000。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酝酿了爱的火药，你份药引放不低，这份难耐谁能自制，当思想再度脱轨，夜半梦里的瑰丽飞于枕边的那位，何用揭穿。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图播讲。
3: 各位，上次讲到林世荣阿爷林百事去东莞拜访莫善人，莫善人嗌个女莫玉兰出嚟拜见。一阵间，莫玉兰由两个妹仔挽扶之下，喺房里边啊慢慢行出嚟，可见佢身子啊孱弱之极。林百善望住佢，不禁暗暗叹息。谂起10年前自己去探访莫善人嘅时候，就曾经见过佢一面。嗰阵时候，佢天真活泼，就蹦蹦跳跳，仲伏喺老母怀中撒娇添。10年之后，人事变迁，先系少年丧母，后又遭逢劫难，虽然俾人救翻，但系心事未完。就算是吃龙肝凤水寸金大银，都是心境悲凉的。故此林百善对他深表同情。这个时候，莫玉兰走到林百善面前，强作笑容道个万福。莫善人说，兰儿，嗌声林公公啦。
4: 林公公有礼。
3: 林百善就摸一张胡须话：贤侄女免礼。若兰，记唔记得10年前我嚟过呢度呢？你仲背唐诗俾我听，我仲赞你聪明伶俐添。隔咗咁耐啦，你越大越靓啊！
4: 莫若兰就抿住个嘴一笑，多谢公公过奖。
3: 呢个时候，林百善净系拣好听嘅说话嚟讲，莫若兰一面听一面露出笑容。呢两年嚟未有咁样开心过，真系胜过100剂药啊！三个人啊倾咗好耐，都冇提及到林世荣。莫若兰就忍唔住啦，
4: 林公公，林将军而家一定系荣升噶啦，谂佢娶咗夫人啦。佢夫人一定好美貌好贤淑，係唔係呢？
3: 林百善亦冇隐瞒，只係话係就冇咗下文啦。唔係话林百善唔愿讲呀，只係讲得多伤咗呢位多情少女嘅心。林百善讲说话就唔係好大声呀，知莫若兰听起上嚟好似晴天霹雳，面色十声就转白，止唔住一阵酸味喺心中翻腾，佢极力抑制住自己嘅感情，只抑制唔住啦，眼泪好似断线珍珠咁样流落。佢坐喺凳上边摇摇岌岌，妹仔即刻扶住佢：小姐，你点啊？莫耀兰马上清醒过嚟，知道呢个时候唔能够失礼于人，于是企起身行咗个礼，话：
4: 林公公，请恕侄女失陪，先几日嘅伤风未好，我翻去先啦。你同阿爸慢慢倾啦。
3: 林百善知道佢系伤心，只系话：好，你好好休息啦。当晚，林百善喺莫善人家中过夜，半夜三更，听到莫若兰嘅房中传嚟：
4: 林将军。林将军
3: 咁嘅发开口门嘅呼叫声，真系闻者心碎。第二日，林百善翻回南海，将呢件事详详细细对林世荣讲咗一次。林世荣听闻之后，佢长叹声：唉，呢件事只有由我嚟到解啦。林百善岌一岌头话：系。我亦是有咁嘅意思。
4: 于是林世荣翻入自己嘅新房，同外妻商量。唐月兰以前未曾听闻林世荣讲过咁嘅事，而家听嚟，似乎老公系喺度讲古，知呢件事咧系实实在在嘅。又难得唐月兰善良贤淑，佢马上话啦：阿荣，佛经都有话啦，救人因命胜做七级浮屠，我话你应该再救佢一次，即化啲阴德。系你讲得啱，你话点样去救佢呢？

0: 我同埋你一齐去啦。
1: 好，难得你一片菩萨心肠。
0: 你又嚟探我啦，
1: 系啊嘛。咁第二日一早，两公婆就出平洲坐船，约莫大半日嘅时间就到咗东莞，转坐一架马车，直达火光墟镇，揾到莫善人嗰间古老大屋。只见一位老人身着住圆改服，啱啱企喺门口，林世平眼里一眼就认出呢位正系莫善人啦，就上前解声：莫老伯。莫善人一睇，哦，呢、這个正系自己个女嘅恩人，为佢单丝病欲死嘅林将军。虽然冇着军服，亦确系冇错，不禁啊大为欢喜，催步上前屌声：唉，林将军，点解唔写封信嚟先噶？等老柳准备好水酒同你洗尘，亦好远道相迎噶嘛。唉，今日真系失礼晒，失礼晒。林世荣连忙拱手话啦：岂敢岂敢。又介绍唐月兰同佢相识，唐月兰就上前下拜：莫公公，奴家有礼。
2: 哎，好好，免礼免礼。
1: 跟住请两人到大厅嗌杯仔冲壶上等名茶，又嗌厨房准备好酒席。林世荣连忙话啦：莫老伯，晚辈到嚟，点敢咁样系打搅呢？
2: 唉，唔系咁讲，难得将军提夫人光临寒舍，老柳啊沾光不少啦，真系三生有限。嚟，请茶，请茶。
1: 林世荣一面饮茶，一面环顾客厅，只见家私陈设，古雅非常，全系明朝所做嘅宣之台椅。墙壁上挂住名人字画，窗外是个花园，绿树婆娑，鸟语花香，有假山水借，不用说了，一看就知道是个富厚的人家。忽然听见花园里面传来我的妻咁嘅声，一听就知道有人练武的声音。林世荣是个好妹的人，忍不住起身望出窗外，只见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后生仔，生得身材灰梧，正打紧残鸡脚，跟住穿心腿勾黏脚。他一面打一面嗌：金鸡独立，灰星踢斗，白马牵蹄，拳打一百重，脚踢就千斤力，我踢。哇，睇他的样子啊，都不知几得意。莫善人在后面话啦：
2: 佢叫阿威，是我侄仔嚟嘅，人哋叫佢人牛精大只威。
1: 林世荣听闻就不禁咳声笑起嚟，又不禁好笑呢。原来林世荣以前在胡金星门下学艺嘅时候，有个师兄又叫做大只威，而呢个呢仲加多咗牛精两个字添，谂起啊佢系趣怪。故此就觉得好笑，点知嗰个后生仔以为佢笑佢嘛，停咗手脚，拧住面嚟住林世荣话啦：笑咩呀？话我唔得啊，即刻出嚟试下。莫氏人马上喝住：阿伟，贵客在此，休得无礼。又跟住对林世荣话啦：林将军，真系失礼啦，呢、這个侄仔啊！正式是生骨大头菜，比个老豆仲坏晒嘅。天不怕就地不怕，脾气又牛精咯，成日同人打交。而家跟横沥村嗰个邓皮俊、邓水东学莫家拳，食过几晚夜粥呢，仲牛精下添。林世荣话啦：莫老伯，睇佢血气方刚，性情耿直，好有胆识。将来前途无限，唔好怪佢。
2: 系林将军你赞佢嘅啫。
1: 阿伟入嚟，大只威就以为实俾伯爷闹嘅啦，耷低个头行入大厅，企喺莫氏人面前，粒声冇出。莫氏人话啦：
2: 阿伟，

0: 你记唔记得伯爷时时讲嘅林将军啊？佢就系林将军，救我哋家姐嘅，系我哋莫家嘅大恩人。仲唔快啲过去认佢坐？大只威哦一声，满面惭愧，行埋林世荣面前，双手抱拳坐一坐，话啦：有怪莫怪，只怪细佬唔识捞世界，一句说话得罪晒。莫氏人喝一句：放肆！林世荣咔咔声笑一嚟，好痛快爽直，我最欢喜咁嘅人，嚟坐坐坐。大只威又坐落饮茶，佢望下望下林世荣，心谂以前听大伯嘅时时讲嘅林将军，我以为久经沙场嘅老将添，而家睇嚟最多咪廿四五岁，大过我有几多啫？谂佢嘅功夫未必好似伯爷讲佢咁犀利，谂伯爷系有意夸大嘅啫。谂到呢度，一时就兴起，佢十声起身，话要同林世荣支下手。林世荣笑笑话啦：得，以武会友乃系常事，望小贤弟点到则止。好，抢出去花园。讲完，自己大步踏出。林世荣笑笑亦起身，跟住出去。莫善人急啦，心谂。林世荣是专程来拜访自己的客人，一个好招待之系，点知邓多病坐月就俾个侄仔走嚟搞搞阵，唉，真是失礼晒啦。再讲啦，大只威唔系林世荣嘅手脚，俾人打伤就唔好，最弊系唔怕一万就最怕万一，万一林世荣失手输咗，佢嘅面子放喺边度呢？如果一转身就离开莫府，唉，咁我女就惨啦。谂到呢度，佢马上起身拦住林世荣话啦：，唉，林将军，你听我讲，我嘅侄仔生性鲁莽，而且个人又沙尘又好胜，呢啲乃系老夫管教不严之过，望林将军唔好理佢，当佢系傻嘅，我哋慢慢倾。林世荣见主人拦咗咩，为咗尊重主人又坐返低。点知大只位出面就嘈喧巴闭。喂，林将军啊，大丈夫一言既出就驷马难追吧。讲说话唔算数㗎，我等咗你好耐㗎嘛，仲要等几耐啊？唔出嚟嘅正衰仔。嘈到莫善人又撞起火嚟。林将军，佢呢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成日以为自己叻晒，打得万法，唔教训啊佢唔得。林将军，老夫拜托下你，要俾啲厉害俾佢睇下，唔使佢以后咁牙刷。不过将军连将邓多明坐热，又要劳烦，真系唔好意思。等阵间翻嚟，老夫再问林将军你洗尘。林世荣一笑而起，佢行出花园，佢老婆唐月兰同莫氏人亦跟尾出去，咁呢啲就按下不提。且讲莫氏人嘅千金莫玉兰，正喺闺房之中午睡，嗰阵时候正系六月天气，骄阳似火，但系佢间房呢喺后院嘅绿树丛中嘅。加上古老大屋，瓦片又高，清风阵阵吹嚟，床前一炉檀香芬芳馥郁，冇人打搅啊，简直唔知道屋外嘅事。佢发咗个梦吧，梦见自己喺白云山能人寺，跪喺神前许愿，焚香一拜请，焚香再拜请。焚香三拜请，请到天地日月月女嫦娥众神诸仙令神扶持令神保佑，一保老父身壮力健长命百岁，二保合家平安福泽绵长，三保奴家能够嫁得一个如意郎君。忽然一声霹雳， 神像嘅闪出五彩金光，喺金光之中，见到林世荣笑住向自己行嚟，自己迎上前，点知跑得快过头啊，就跌喺地下。哦，穆若兰扎醒啦，左右一望，边度系喺白云山能人寺啊？而喺自己嘅房中，原来系南柯一梦。忽然听见房外花园有轻呼咁嘅声，乃系男子雄壮嘅声音，觉得奇怪啦，嗌声阿香，有个妹仔行入嚟，小姐乜嘢事啊？点解出边咁嘈嘅？哦，头先老爷话有个贵客喺南海嚟，佢叫林将军，而家林将军喺花园是演武。莫玉兰唔听由咗，一听林将军三个字，本来双眼系黯淡无神嘅，忽然就明亮起嚟，连忙问啦：阿香，你有冇见到佢噶？见到，头先老爷叫我斟茶，见有一个男人，耍得浓眉大眼，黑实实，望落去系几威嘅，即系唔系林将军呢？我就唔知啦。佢几多岁到噶？大概系廿零岁啦。莫若兰一听，知道系乃系林世荣嚟啦，马上十声起身，拨开张被，嗌向帮手，梳领发髻，着上光鲜嘅衣服，真系人逢喜事精神爽，满面笑容，同阿香行出房外，放眼望过去，哦。这个不是两年来自己冒想招师的林将军，哎呀好啊，今日神灵报梦同自己相见，真是得上心愿咯。这个时候林世荣正同大只威比武，两人拳脚交加，大只威忽然一个残鸡脚向着林世荣兜心咬过，真是花如闪电，脚疾有风。莫善人见到心中一惊，但见林世荣轻轻向左一闪，避过来脚，大只威再一个横钉脚打过来，林世荣又避过。大只威见连打两脚都唔中嘅，发起猛整，大喝一声，拳脚交加，好似暴风骤雨咁打过去。各位，一般南派拳术是以拳带脚，而莫家拳呢是以脚带拳，有他的独到之处。而大只威深得师傅的真传，加上他个人勇猛过人，故林世荣一时亦赢不到他。咁两个人打咗二三十个回合，仍然是未分胜负，大只威十分得意呢。有一下他敲啱林世荣心口镂空，举沙煲咁大个拳头，和声总一拳打落，莫善人叫声：哎呀，弊！真系为林世荣担心。知林世荣仲定过台友，专登俾啲厉害俾佢睇下，又冇闪避，又冇抵挡，反而将心口向前一掩嚟迎接内拳。只听见嘣一声，大隻威好似打落个古树咁样，有种巨力将自己弹返转头，噔噔噔噔噔嘅倒退几步，啪声弹落地下，痛到佢咿牙咿齿，几耐都唔起得翻身啦。再睇下林世荣，依然系面带笑容，安然无事。原来佢金钟罩铁布衫嘅功夫厉害啊，大隻威又点知呢？只听见莫善人解释：好，行埋去就扶起大只威话啦。阿威，呢次你领教过啦，嗱，记住啊，天外有天啊，你叻，仲有好多人叻过你。以后唔好咁沙尘白火啦，知唔知啊？
1: 哎呀，知道。
0: 且讲莫玉兰，见呢一场比武咁精彩嘅，又见林世荣赢咗，高兴到拍起手掌，大嗌好嘢好嘢。 莫善人回头。

0: 一望，大声兰儿阿爸，好高兴咁跑埋嚟，睇佢个样啊，一啲都唔似有病。莫若兰又向林世荣行咗个礼，嗌声林将军。林世荣又回翻个礼，莫小姐几好啊嘛？
1: 好，大家都咁话。
0: 呢个时候，莫若兰心如甜蜜，面泛红晕，连呼吸音都粗起嚟，耷低个头，双手玩下玩下嗰条绣花手巾仔。莫善人请大家翻入大厅，分宾主坐落。林世荣介绍夫人唐月兰俾莫若兰相识。莫若兰一听，当堂鼻哥一酸，面上个红云退落，变翻青青白白之色，成个人呆晒。初时见林世荣嘅时候，如恋花之蝶，而家知呢位系林世荣嘅新婚妻子，心里边啊，当堂好似打烂个醋情咁样。以前系耳听事虚啫，而家就眼见为实，真系芳心驱碎，肝肠欲断。忽然眼中发黑，天旋地转，摇摇欲倒。莫善人一见大惊，哎呀，兰儿你！仲系唐玉兰手快，十声编埋去，一手就扶住莫玉兰。林世荣对莫善人讲啦：莫老伯唔使怕，林小姐啱啱喺房行出嚟，偶感暑气嘅啫，唞一唞就冇事噶啦。又嗌唐月兰扶佢入房，唉，点扶得佢行噶？于是唐月兰一手将佢抱起，咁杯仔阿香喺旁边傍住，入到房中将佢放喺床上。莫善人唔顾得住陪林世荣啦，亦跟住行入女儿嘅房中。各位，未知莫若兰嘅情况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2: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嘅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的健康啊！
4: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5: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6: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7: 你好，冇应身喺前面转咗直行。

0: 受到㗎啦。
1: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0: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5: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6: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7: 门前清，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0: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五六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一万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嚟唔切，仲边顾得上频率啊？难道咪越快越好咩？后来先至发现，频率咧真唔系越快越好咁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同埋步幅、摆臂、呼吸同埋神经调动嘅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咧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确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于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学习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沟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嘅切换。团队有张弛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止播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右门啊，壁力止摆右太啦，又壁力止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的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不是越快越好的，而是要在合适的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的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来解释物质，甚至将它延伸到精神和意识层面。频率不是没用的词，我们正在这个美好的频率相遇咯。这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9: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1: 听901真系得
1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再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5: 听901真系得
2: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嘅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4: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5: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85%，吹1-2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了，顺德重磅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四大板块16项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其中9月24号晚，即是听晚，就有连场的音乐戏曲活动，分别是顺德区文化馆免费开放的古筝音乐会，乐松沙边村的中秋迎月音乐会及传统舞火龙巡游，勒罗街道中秋粤剧曲艺展演等等。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
8: 新闻日日如是，
9: 观点总有不同。
8: 顺德公谈世界。
10: 佢最近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咗泸州东的高铁票去泸州，一落车先至发现另一个车站根本就唔系喺市区嘅，而系位于路远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即系一住之差30公里之遥。呢位乘客喺泸州市网络民政平台就嬲烟话，一车人都买错票，所以佢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路远云锦站或者路远东站，避免更加多乘客踩坑。对于呢样嘢，泸州市交通运输局就答复话，车站改名需要有国铁集团审批，佢哋已经反馈俾咗铁路部门。佢呢个回答可以讲是滴水不漏的，只但是这句并非泸州东第一处引发关注，早在2024年就有网友提出同样的问题了，只但是两年时间过去后了，问题还是一个问题，答案还是一个答案。其实高铁站名被乘客造成困扰的绝对不只是泸州东，孝感北站在孝感市大吴县，距离孝感圣区将近100公里，乘客建议应该改叫大吴站。他又说，你想到在市区的站，你咪选武东南四百里的住的站就得咯。他这个也不完全啱，韶关东站先至是裸圣区市中心的裸火车站，严大方位的韶关站反而是在新区，距离旧城区10几公里。有一年我去北捷看杜鹃花，车票就买到了北捷。其实买票就应该买大方站，而不是买北捷站。当然这个和高铁明明无关，和景区起名有关。高铁站起名普遍是在各城市名的后面加上东南西北，

0: 岩面嘅最佳评判主体，从嚟都唔应该系某个部门，而系出行嘅乘客。一个合理嘅高铁站面，应该系贴合真实嘅地理方位，通俗易懂，而唔系叫乘客睇到个面之后，仲要去查大半日。我觉得远离市区嘅高铁站，就唔应该用市区高铁站起面嘅方案。起码孝锦北站，你可以写孝锦北括号大唔远啩。个当然亦有观点认为，站面起面符合现有规则，不必因为部分乘客嘅困扰就大动干戈。呢一种审慎态度可以理解，之但系合规就唔等于好用，有依据亦唔代表可以无视群众嘅真实痛点。公共设施起面嘅初衷，除咗讲究规范，更加要兼顾辨识度、清晰度，最大限度降低普通人嘅出行成本。呢个面好唔好听，会唔会混淆，能唔能够少走一啲弯路，你啲问题都系要考虑嘅。群众提出嘅改名建议，本质上系一份朴素嘅便民期待。一座高铁站更名，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之但系无论点样，有啲树青可以即刻就做嘅。嗱，系咪可以喺买票嘅时候就给予显著嘅提示呢？针对你一来用而引发误堕嘅车站，可唔可以喺站面后边加个括号补充信息，或者喺弹窗提示乘客注意实际距离呢？长期嚟睇，起面同埋更面程序都应该充分考虑乘客嘅意见。如果能够开放一个渠道，使乘客表达诉求，比如诉求达到一定数量嘅，就可以启动改名嘅研究程序，咁就能够推动问题嘅解决。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5: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呢，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呢就限定喺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嘅区域入面。2016年呢，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是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2个多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係89.99元一盒，依家係49.99元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呢就飲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飲得舒服就最紧要。咁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呢，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3: FM 90.1， 真係㗎。
1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界乌州水席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席等你。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好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此时此刻喺度开车嘅你，系咪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嘅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系次要嘅，全身心投入陪伴先至系关键。当然呢个系需要考虑性价比嘅问题。而我哋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嘅理由呢，就因为我哋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嘅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唔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噶。但正因为佢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嘅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系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边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先至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走词》，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

0: 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咗上述丰富嘅节目之后啊，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唔系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猎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题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FM 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8: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9: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好啦，咁啊嚟到周中星期三啊，下昼2:32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嘅直播室，继续会有卡图喺度嘅。嗱，咁啊今日咧会继续同大家讲健康嘅。咁啊有一啲嘅健康咧系要形成习惯啦，先至可以令到我哋保持一个健康嘅吓。而一啲嘅坏习惯咧系会损害我哋嘅健康嘅。例如咧有好多我哋习以为常嘅一啲动作啦，或者系一啲嘅习惯啦，我哋觉得诶冇乜嘢啊，甚至有时候咧会觉得几舒服添嘅。咁啊但系咧亦都喺度潜移默化咁样咧喺度影响我哋啊，其中吓，咪有一样嘢咧，大家可能都会经常做嘅，而且系无意识咁样做嘅。如果你作为一个嘅旁观者嘅角度咧，尝试喺一啲嘅地铁车厢入边啦，或者系食完饭之后啦，那个 sofa 啦，即系屋企个 sofa 啦，或者系一班无论系闺蜜又好啦，或者系朋友啦，定系同事嘅聚会都好啦，咁你会发现咧，食完饭之后咧，都会出现一个情景嘅，就系大家都系低头睇手机，咁然之后咧，手指系咁就喺个屏幕上边系咁画嘅。嗱，有冇发现咧？嗰阵时嘅嗰个人类啊，条颈咧系弯成咗一条咧紧绷嘅弧线嘅，咁甚至有啲朋友仔咧，可能系越耷越低，自己都唔知道吓，咁甚至咧系即系个头咧同埋嗰个身躯咧系成为咗一个嘅90度直角添嘅，咁角度咁刁转啦，似乎有多少咧即系似喺电影入边嘅一啲丧尸嘅感觉吓，即系睇起身咧其实都有啲痛嘅，嗱不妨。是抽身出嚟咧，作为一个旁观者咧，观察一下呢啲咁样嘅场景啦，你就会发现，原来嗰阵时条颈系咁受伤嘅，可能自己咧身处其中嘅时候咧就唔发现、哦。当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嘅时候咧，你会容易啲去发现嘅。嗱，呢个咁样嘅动作咧，其实亦都令到我哋嘅颈椎咧承受系唔应该承受嘅重量啊，亦都会令到颈椎咧付出佢好难去承受到嘅代价嘅。点解会咁样咧？吓，咁嗱，我哋首先要即系解构一下咧，我哋自己嘅身体嘅。咁我哋个头颅咧，咁啲朋友仔就话，即系究竟承受咗几重嘅重量咧？咁我点称啊？冇办法称到出嚟咁。解剖学话俾大家听咧，其实我哋一般成年人嘅头颅咧，大概系4-5公斤嘅，8斤到10斤到啦咁样。咁啊，相当于咧一个中好嘅保龄球嘅重量。嗱，唔知大家咧去过打保龄球未咧？其实呢个重量都几重下嘅，8-10斤嘅一个重量。咁如果即系唔知道十斤大概有几重咧，可以去超市啊，搵一啲5公斤嘅嗰啲米咧，滴一滴佢，咁你就知道咧10斤会有几重噶啦。咁当我哋嘅头部咧系保持一个中位嘅时候咧，颈椎只需要承受咧个4-5公斤嘅重量嘅。但系一旦我哋耷低头嘅时候咧，嗰、那个情况咧完全唔同晒噶。嗱，点样唔同法呢？我哋根据咧有研究中心嘅一个模型推导啊，咁亦都系有一个几触目惊心下嘅一个结果嘅。嗱，当我哋低头15度嘅时候，咁大家不妨攞个嗰阵时初中学数学嘅时候咧用到嘅量角器出嚟啦。我哋低头15度嘅时候咧，颈椎承受紧嘅系12公斤嘅重量。嗱，我哋嘅头颅咧只系4-5公斤嘅。当你低头15度咧，就已经要承受12公斤啦。咁如果再多啲啦，低头30度嘅时候咧，我哋嘅嗰个承重咧，颈椎嘅承重要去到18公斤。当我哋咧低头45度，亦即系咧就我哋平时即系睇手机嘅嗰个角度啊，而且仲要系只手咧攞喺面前睇手机嘅嗰个角度咧。就已经系接近45度啦，呢个时候颈椎已经要承受咧22公斤，即系44斤嘅重量嘅。咁而低头去到60度咧，我哋嘅颈椎咧系要承受高达27公斤嘅重量啊！嗱，27公斤，这个即系54斤嘅一个重量咧，其实真系唔轻易你会攞得起嘅，更何况系我哋咁脆弱嘅颈椎要承受呢个27公斤嘅重量咧？ 大家真係要諗清諗楚呢先至有低頭睇手機啊。咁需要注意嘅呢就係呢啲數字呢係模型計算出嚟嘅一個等效負荷嘅。其實並唔意味住話我哋頸椎呢真係相當於咁重嘅一個物體呢壓喺度，只不過亦都反映出呢低頭嘅一個程度嘅加深啊，頸椎承受嘅壓力呢亦都會因此而大幅增加嘅。咁當我哋低頭睇手機嘅時候呢，其實我哋頭部呢會向身體嘅前方呢會有一個嘅移動。

同嘅，保持翻咧头部嘅稳定嘅。嗱，颈部嘅肌肉喺呢个时候咧，就会需要绷紧啦，产生一个更大嘅力量咧，去抵抗翻咧头部嘅重力形成嘅一个力举吓。咁啊，所以咧亦都会增加咧颈部承受嘅一个持续嘅负荷嘅吓。嗱，长期低头睇手机，咁尤其咧长时间保持一个嘅头部向前倾嘅一个咁样嘅姿势啦，系会持续增加咧颈椎同埋周围嘅肌肉嘅一个机械嘅负荷啦，亦都会增加咧颈部疼痛啦、僵硬啦吓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出现嘅。嗱，低头嘅时候咧，颈椎嘅一个正常曲度咧会因为你嘅姿势嘅变化啦，而出现一啲嘅变化嘅。咁如果长期反复咧处于一种咁样嘅高负荷嘅姿态咧，颈部嘅组织咧会承受嘅一个嘅压力啦，咁同埋肌肉嘅一个疲劳咧系会不断增加嘅。咁所以咧你成日条颈唔舒服啊，或者个膊头唔舒服啊，咪就系咁样去积累出嚟嘅咯。嗱，颈椎嘅一个位置啦吓，咁啊，我哋亦都要睇翻咧，就系嗰个情况会比较特别嘅。佢会同嗰个椎间盘咧会系即系相邻嘅一个咁样嘅，即系叫做位置中间吓，咁可以承受同埋传递咧嚟自颈椎嘅一个压力嘅。讲紧系椎间盘吓，咁如果你颈椎长期异常咧，其实都会牵扯到咧呢一个嘅椎间盘嘅。咁啊，即使咧就系椎间盘嘅一个蜕变咧，同时都会受到其他嘅因素啦，例如系年龄啦、遗传啦，或者系生活方式嘅呢啲因素影响啦。但系长时间低头睇手机咧，都有可能会增加呢个风险嘅。咁亦都睇翻咧，有研究发现吓，即使冇明显嘅一个症状咧，其实后生仔咧亦都会出现一啲嘅情况嘅，即系喺呢一个嘅检查入边啦，包括咧 X 光啊、CT 嘅呢啲影像学嘅检查入边啦，发现颈椎嘅问题咧，亦都会带嚟咧就系椎间盘蜕变嘅改变啊！嗱，呢样嘢咧系好值得我哋需要反思，因为呢啲咁样嘅影响咧系日积月累去产生嘅，而且当出现咗唔舒服嘅时候咧，好可能系好难去逆转啊！嗱，咁啱先亦都提到啦，如果长期低头睇手机嘅话咧，颈部嘅肌肉咧亦都会持续系处于一个超负荷工作状态嘅。咁啊，头部咧越向前倾嘅话咧，头部嘅重心咧亦都会距离我哋嘅颈椎嘅支点咧就会越远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颈后部嘅肌肉咧就需要产生更加大嘅力量咧，去抵抗翻咧头部嘅重力嘅。呢样嘢大家即系都会比较容易理解嘅，即系例如攞一样长嘅嘢啦。咁放喺台面上边，当你成即系例如一把嘅钢尺咁计吓，当你成把钢尺咧放喺呢个台面上边嘅时候咧，佢系唔会跌落地噶嘛。咁当你将其中一部分咧，将佢夹出去嗰个台面出边嘅时候咧，当超过一半吓呢把钢尺嘅嗰个长度嘅一半嘅时候咧，亦即系超过咗佢嘅重心嘅话咧，你就需要对应嘅一个力咧揿住佢另外一边咧，先至可以令到佢咧继续保持喺呢个台面上边嘅。当佢伸出去台面嘅嗰个长度越长嘅话咧，你喺另外一边需要施加嘅力咧，亦都要越大咧，先至可以保持到呢一个喺台面上边继续去稳定嘅呢种状态嘅。嗱，呢个亦都即系同我哋嘅头部啦，就系即系越向前倾啦，我哋嘅头部嘅肌肉咧就需要更加多嘅力量咧，去保持翻佢嘅一个姿态啊。咁啊，呢个时候咧，亦都会令到咧我哋嘅颈部肌肉啦，或者系呢个肩部嘅肌肉啦，会持续紧张啦，持续用力啦。嗱，即系意味住一样嘢咧，就系平时啦，我哋喺呢一个嘅日常生活当中啦，已经要承受好多包括你嘅一个拧头啦、抬头啦、各种嘅头部动作啦，然之后咧本该可以休息一下嘅时间咧，点知你又低头睇手机，佢嘅工作咧唔单止有 OT 啊，仲要系嗰个 OT 嘅嗰个工作量咧，仲有好大添。咁啊，换着你系你嘅颈部肌肉啦，或者系肩部肌肉，你会唔会炸型先系嘛？通常咧就呢一个嘅颈椎嘅损伤咧，正如啱先提到嘅，就系话都系会慢慢积累嘅，而且咧就系喺前期啦，好可能咧就系嗰个发出嚟嘅信号咧，大家可能会忽略啦，或者系发出嚟嘅信号咧就唔系咁强嘅。喺初期嘅时候咧，颈部可能会偶尔有啲嘅酸痛啦，咁样即系会拧头嘅时候啦，或者系即系上下压个头嘅时候咧，好可能咧轻轻就会有啲酸痛嘅。咁呢个时候好多朋友咧都会话：哎呀，都系瞓得唔好啊，或者系哎呀，都系太多嘢做啦，成日要望住部电脑啦，即系都会系
怪罪于呢啲咁样嘅情况嘅。但系事实上边咧，好有可能系因为你平时咧就喺得闲嘅时候咧耷低头睇手机造成出嚟嘅吓。咁而随住呢个病情嘅发展啦，其实疼痛咧会系放射去到你嘅膊头嘅位置啦，同埋上背部啊，即系两。

膊头后边啊，两个膊头之间嘅嗰个位置嘅。咁啊，会出现一个咩情况呢？嗱，头痛或者头晕开始嚟啦。嗱，呢个就系呢一个颈椎损伤咧所带嚟嘅一啲后期方面嘅一个情况嘅，但系亦都未系最严重嘅情况吓。咁啊，进一步加重嘅话咧，有可能会出现啦，手臂啦或者手指啦，会出现一个嘅麻木啦、啊痹啦、疼痛啦。冇力啦，发唔到力啦，甚至咧会影响我哋嘅视力嘅，会出现一个视力模糊嘅情况啦，甚至会出现恶心嘅情况嘅。咁而体态上边咧出现咗呢个条颈向前倾咧，都会形成一个嘅富贵包嘅，即系其实喺感官上边咧就已经唔系太好嘅。咁出现呢啲情况咧，都建议大家啦，啊咪真系尽快去做一个检查嘅，千祈唔好咧掉以轻心啊，就觉得话。哎呀，呢、這个影响唔会太大嘅，或者体检嘅时候先啦，咁千祈唔好啊，因为再发展落去咧，有可能会令到你嘅一个日常嘅生活咧，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啊。如果你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咁除咗啱先嘅呢啲情况咧，咁亦都会有可能会引起一啲嘅即系颈椎嘅问题啦，会系即系特别容易去及中你啦，喺你身上发生嘅，即系唔系吓大家吓，因为咧你平时对颈椎咧造成咗一定嘅损伤之后咧，其实有一啲嘅情况咧系会比较容易去即系比其他嘅一啲正常人咧会更加容易出现嘅，例如咧经常瞓礼颈吓，因为你嘅嗰个颈椎咧受到一定嘅损伤之后咧，其实瞓礼颈嘅情况。有可能会因为呢个嘅即系颈部嘅肌肉啦支撑唔到位啦，系会造成一个嘅经常瞓礼颈嘅啲情况嘅。咁而颈部嘅肌肉点解会支撑唔到位呢？咁如果即系成日低头睇手机嘅朋友仔咧，你自己心知肚明啦。你成日将呢一个颈部嘅肌肉啦，同埋呢个膊头嘅肌肉咧，长期处于一个紧张嘅状态底下咧，咁佢真系会过劳噶嘛？咁你真系要俾翻啲时间佢休息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出现咗一啲嘅情况，经常会瞓礼颈咧，真系要自查一下自己。喺上即系前一段时间啦，咁样系咪经常低？就睇手机咧，保持一个姿势嘅时长咧，会有啲长咧，咁样系时候要检视一下自己吓。另外亦都会出现一啲嘅情况咧，就系即系个手指咧会系有痹嘅啲情况，甚至系即系成个前臂嘅即系手踭对落嗰个位置咧，都会有一个嘅即系痹嘅情况嘅。有时会喺早上起身嘅时候咧，会痹得明显啲嘅。咁而且咧系会保持比较长嘅一段时间啦吓。咁呢个亦都有可能系颈椎嘅一个发出嚟嘅信号噶。咁另外一方面咧，肢体嘅一个表现咧都会有嘅，即系包括咧下肢可能会觉得冇力啦，行路嘅时候咧，好似有一种踩棉花嘅感觉嘅，觉得系即系双手咧又唔系咁灵活啦。喺做一啲精细动作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比较困难嘅，即系点样困难法咧？好难去定位啊！即系比如好似话如果中意去维修电器嘅嗰啲朋友咧，可能会都会攞辣鸡嘅。咁啊，辣鸡系尖噶嘛，而且仲要系啲电子零件嘅嗰个焊接位好细噶嘛，有可能会喺呢个嘅焊接嘅时候咧。无论如何都定唔到位，嗱呢一个时候咧，亦都需要注意啦，有可能会颈椎嘅一个问题嘅。咁同埋咧就系写字啊，咁当然即系我都知道而家写字写得少啲嘅，咁但系有啲老细咧都会要签名咁啊，同意咁样咁啊，跟住写个名啊嘛。咁啊写字咧，即系啲字系写得歪歪斜斜，即系写得唔稳啊。咁同埋咧就系会经常扣错钮啦，或者扣钮嘅时候论尽啲啦，绑鞋带或者攞筷子嘅时候咧都论尽啲啦。咁呢个时候咧亦都要留意翻咧颈椎嘅。一个问题咧，亦都会系有呢个咁样嘅表现嘅。咁同埋咧，就系会经常觉得条颈好痛啊。同天气冇关啊，吓咩时候都冇关，亦都唔会话因为系咪运动咗啦，或者系休息够唔够啦而出现嘅。咁一般持续咧种即系咁样嘅疼痛嘅话咧，一定要立即去咧个骨科咧揾揾医生去睇睇咧，就系系咪颈椎嘅一个问题所导致吓。咁有冇办法改变呢？咁样仲系要大家自觉吓。咁即系首先一样嘢咧，就系要改变咧个不良嘅姿势嘅。咁如果真系冇办法啦，我真系要用手机咧去处理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记得将手机咧攞到去同你嘅视线平齐嘅一个高度。咁如果你话喂咁样好攰嘅，如果你喺办公台嘅时候咧，你可以将个手踭咧晾咗喺个办公台上边啦，攞起佢咁样睇咧，呢个时候咧你条颈系会舒服好多嘅，系咪先？而且仲要。即系咁样嘅情况咧，你可以俾其他同事都见到你喺度处理紧嘢啊嘛。呢个亦都系一个即系办公一族咧系可以做到嘅一样嘢吓。咁另外咧亦都要定时活动啦。咁呢样嘢我哋成日喺节目当中亦都即系会讲到嘅。另外一个咧亦都要加强一啲嘅锻炼嘅，包括咧游水咁样。

0: 我哋都经常建议大家系即系去游水啦，因为咧就游水系相对嚟讲咧，保护我哋各个关节都比较好嘅一项运动噶。又或者咧，而家秋高气爽咯，放下纸鹞得唔得咧？咁样咁其实亦都系一件好嘅事嘅，因为咧你需要抬头睇纸鹞咧，就唔系耷低头睇手机嘅。咁所以咧，对于我哋嘅颈椎嚟讲咧，都有好处嘅。或者系打羽毛球啦，吓咁啊，特别系一啲即系中意咧就吊高球嘅即系球友啦，你最好系约佢多啲啊，因为佢吊高球嘅时候咧，你要单高头望，即系望个羽毛球嘅时候咧，咁啊颈椎嘅问题都会少啲嘅吓，咁啊好认真咁同大家讲啊，即系呢几种方法咧，亦都可以即系去试试嘅。咁啊，记住一样嘢咧，就系睇手机嘅时候咧，啊唔好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嘅。点为之长期咧？其实20分钟咧，对于我哋嘅一个颈椎嘅一个压力啦，咁啊同埋咧颈椎肌肉嘅一个负荷啦，就已经好大咁。所以咧，校个闹钟俾自己啦。有时咧，可能睇开嗰啲 AI 短剧嘅时候咧，我都知道停唔到落嚟嘅。咁啊，校个闹钟啦，20分钟就可以停一停啦。咁啊，做下其他嘢，或者系咧改变一下嗰个姿势啦，就唔好长期保持住啊吓。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可以去广告下部声音噶。咁转头翻嚟咧，咁啊近排咧就会系即系秋风起啦。啊，咁啊有啲朋友仔咧亦都蠢蠢欲动啊，咁啊会去食一啲嘅。即係食物啦咁樣咁啊，即係當然啦，呢種食物咧就即係都唔係太建議大家食嘅。咁啊，具體點解唔建議咧？或者先都開個股咧，就係食蛇呢一樣嘢嚇。咁啊，點解唔建議咧？咁啊，都有一啲嘅科學嘅依據咧，希望可以同大家去同報導嘅。咁啊，具體係點樣咧？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傾傾呢個話題啊嚇。
1: 科學説話，健康家在，依家有嘢講。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9。
3: 以上报时系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会在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0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半系。伴随嘅伴，
6: 我系伊蚊，人类中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系我传播嘅。
7: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亚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有嘢讲。
1: 好啦，咁翻嚟依家有嘢讲嘅，咁啱先亦都系提到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哋要倾到一个话题嘅，就系对于好多嘅一啲喂食嘅朋友嚟讲咧，吓秋风起咧，正系咧。

一个食蛇嘅时候啦，我哋唔系建议大家食啊，我哋系非常之唔建议大家食嘅。咁啊，嗰个原因咧就并唔系话其他嗰啲原因啊，而系即系从科学嘅角度嚟讲咧，食蛇咧其实都真系会几大嘅一个风险嘅，系染病嘅风险吓。嗱，首先一样嘢吓，因为以前啦，讲紧以前啦，咁啊好多嘅一啲餐厅咧，一去到呢啲时候咧，都会推出呢啲咁样嘅即系嘢食啦，咁样咁啊放个笼喺隔篱咧，话俾你听啊，我哋系新鲜嘅咁样，咁啊而且咧仲好多嘅整法嘅，即系例如椒盐啊。都系唔讲咁多啦，如果咪大家会流口水啊，咁啊即系加工嘅一个花样咧，亦都相当多嘅。虽然咧就即系食起身咧，就好多即系中意食嘅朋友咧就话，哇嗰啲味道好鲜美啊咁样。但系咧而家喺我哋中国咧系唔俾食嘅吓，嗱要记住系唔俾食嘅。咁啊点解唔俾食咧？咁样就唔系话限制大家食嘢嘅，而系真系为咗大家嘅健康咧，就唔想大家食啊吓。首先咧，蛇系野生动物嚟嘅，咁样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唔系，而家好多都系即系饲养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又要想话俾大家听啦，就系无论系野生定系即系人工繁殖嘅蛇咧，喺我哋国家咧都系禁止食用嘅，咁有啲商家咧偷偷地卖吓，又或者有啲食客咧就即系。自己去捉啊，即係去嗰啲田啊咁嗰啲咧，就自己捉嗰啲水蛇嚟食嘅啊！呢種咁樣嘅行為咧，都係屬於違法嘅行為，大家一定要記清楚啊！咁啊，而且咧，而家係依據翻相關嘅一啲法律法規啦，蛇咧係可以養嘅，但係咧，但係嚇唔係俾大家食嘅，而係只可以用嚟藥用啦，用嚟展示啦，用嚟做科研解剖啦，就唔係用食。呢、这个作为一个目的去养蛇嘅，咁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啊！嗱，之所以咧以前系曾经即系流行过咧，或者系兴起过咧，就系、是、食蛇啦咁样，咁其中有一个讲法咧，就系、是、食蛇可以大补啊咁样，系咪真嘅咧？咁样有啲人食蛇咧，就都系因为佢即系所谓嘅一个咁样嘅滋补功效啊。咁实际上边咧，但凡某一种食物。即系如果你食咗嘅话咧，有某种嘅功效嘅话，甚至咧吹到好夸张嘅，就话延年益寿啊等等啊呢啲咁样嘅讲法嘅话咧，咁你真系要特别留意啦。比如好似话好多人咧会觉得食蛇胆会明目，甚至系生食蛇胆啊咁样。嗱，其实呢个咁样嘅做法咧，真系。冇用之余咧，又存在好多嘅健康风险嘅。咁啊，蛇肉嘅蛋白质含量咧，其实系同我哋经常食嘅猪牛羊啦，或者系鸡啦、鱼啦，其实系差唔多嘅。真系嗰个量系差唔多嘅。我哋咧就唔食蛇肉啦，食其他禽畜咧，一样可以补充对应嘅蛋白质嘅啫。嗱，与其咧就话即系去食呢种咁样嘅野味系。有啲迷恋啦，倒不如咧就系话喺呢一个嘅食物多样化嘅一个进食生活习惯入边啦，比较常见嘅呢啲猪牛羊咧，其实要安全咧，要平咧，要好食啦，其实咧就真系嗰个营养价值咧系一样嘅，同时咧又唔使冇风险啊，因为咧啲家禽嘅一个饲养啦，亦都系要经过严格嘅一个嘅工艺流程啦，包括佢嘅饲料啦，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嘅好严格嘅一个规定嘅。咁再到咧屠宰亦都一样吓，咁亦都要规范咁样去售卖啦。咁所以咧嚟到你嗰个口度咧，系一个可以放心食用嘅一啲食物嚟嘅。咁讲紧系猪牛羊啊，咁而食蛇咧真系冇任何嘅一啲保障噶。蛇肉本身咧，亦都系暗藏杀机啊！点解咁讲咧？吓，因为咧就最头赤嘅一样嘢咧，就系寄生虫啦。即系对于话以前咧养蛇嘅一啲嘅农户嚟讲啊，因为你冇办法避免嘅，蛇咧系人兽共患性寄生虫病嘅一个自然宿主同埋传染源嚟嘅。嗱，佢系可以携带咧多种嘅寄生虫啊，例如咧蝎形虫啦。或者系裂头蛾啦，万事蝶弓绦虫啦，或者系呢个恶口线虫啦，等等等等，听啲名比较陌生啲吓，咁要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如果你食咗一啲咧冇彻底煮熟嘅蛇肉，甚至系生食蛇胆啦、饮蛇血啦，你系会感染寄生虫噶。咁常见嘅寄生虫咧，系会喺我哋嘅眼睛啦、四肢啦、皮下啦、内脏啦。
去进行一个嘅繁殖嘅，甚至有啲寄生虫啦，包括话咧个裂头蛾啦，佢会喺体内咧游走嘅，会进入到我哋嘅大脑，损伤我哋嘅器官组织。如果严重嘅话咧，仲会出血啦、失明啦、有败血症啦、炎症反应啦，甚至死亡添嘅。除咗呢啲之外吓，咁啊蛇肉都可能会传续一啲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嘅。咁啊而呢啲嘅毒素咧，如果处理得唔彻底嘅话咧，咁啊其实都会几麻烦下噶吓。咁啊同埋咧，重金属超标嘅呢个风险咧，喺蛇嗰度咧，其实都会系即系几值得我哋需要去关注一样嘢吓。所以呢点解我哋系禁止食用蛇肉呢，即系包括话饲养嗰啲都禁止呢，咁样系因为呢就真系蛇肉嘅呢个寄生虫风险呢系真系太高啦，咁从安全角度嚟讲呢系唔建议大家食用嘅。所以大家真系唔好走去猎奇啦，唔好走去尝试呢啲啦。咁秋风起呢都可以食下腊味嘅。咁所以呢喺呢个飲食习惯上边呢真系唔好唔信一啲会大补啊，其实佢只不过系提供一个蛋白质，而呢啲蛋白质呢喺其他嘅家禽上边呢系完完全全可以等量地，而且呢口感更丰富地去进行一个嘅获取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迷信呢所谓嘅啊什么食蛇大补啊，嗰啲系卖蛇啲人讲出嚟呃你买多啲嘅咋嘛。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星期四下昼两点半到三点啦，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啊，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5%，吹1到2级的偏东风。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啊！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将至了，顺德重磅推出系列文化活动，四大板块16项精品活动轮番登场，其中9月24号晚，即是听晚，就有连场的音乐戏曲活动，分别是顺德区文化馆免费开放的古筝音乐会，乐从沙边村的中秋迎月音乐会及传统舞火龙巡游，乐楼街道中秋粤剧谷艺展演等等。了解更多详情，请关注顺德文旅微信公众号。
5: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 微信支付收款，
2: 支付宝
1: 到账
2: 十万元。
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4: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5: 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FM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哎，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9: 哈？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9: 啊。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9: 啊？
8: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30。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0%，吹1到2级的偏南风。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穿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号至26号，10月1号至3号晚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7。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洗集等你。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9: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时间
1: 16:32。
2: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嚟呢个时分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而家缓慢嘅路段咧，系包括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双向、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双向行车缓慢。咁另外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双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博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咁嚟你喺容桂嘅联围工农路提围啦，咁啊整治工程至今年嘅12/31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咧系对工农路嘅提围啦，就系喺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正途经。

0: 尽量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封期到9月30号。咁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啦，君安嘅西堤路华安闸段咧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同行人通行噶。施工期系预计到今年嘅12月31号。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我顺德村花众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3: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2: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3: 离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2: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那股秋天的凉意了。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边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的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是将啲气呢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填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嘅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说人参当归梗就好啦，但是贵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咧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咧，自己熬咧，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中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蚊，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系今日嚟到我哋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就是10蚊8蚊，呢笔数你自己识计的。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顺心伴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 搜索翻微信小程序信心伴，喺主页揾到 FM 九零点一优选，日常价$8-72，但系今日我哋顺德融媒信心伴更加吸力，$64.8一盒噶啦，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嘅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成个冬天嘅淡定。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米香四日，面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30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0%，吹1到2级的偏南风。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穿花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号至26号，10月1号至3号晚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6: 901贴心天气提示，
7: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6: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8: 901交通消息。
9: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当中啊。另外睇翻咧，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同样见到系唔多好走噶。咁再嚟望翻咧，就系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咧就双向而家系有慢镜头出现噶。咁至于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亦都系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咁至于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力方向咧，而家系唔多好走。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需要大家稍收油。咁另外，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需要大家咧小心忍让噶，祝大家一路平安，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爸
11: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好了好了。
10: 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对。
1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0: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3: 曾经我不明白频率有什么用，最初接触这个词呢起码都5、6年级了。当时有一门课程，就好像当时学习英语一样，对于小弟的同龄人来讲呢，并非每间学校都从小学就有的。这门课程叫自然，其实呢就是物理的学前班。当然真正学习作为物理量的频率这个词呢，是读到初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不懂计频率，估计会比同龄人早几年出来赚钱。后来我成为体育迷，看奥运会的跑步比赛，咪话马拉松10000米，就是百米飞人大战，解说呢都经常提到频率的。我当时觉得这个真是无病呻吟。百米是无氧运动，连呼吸都几乎嚟唔切，仲边顾得上频率啊？难道咪越快越好咩？ 后来才发现频率呢真不是越快越好那么简单。短跑就要讲究步频和步幅、摆臂、呼吸和神经调动的匹配。频率过快，动作就会乱，能量呢就会提前消耗。后来年纪渐长，尤其睇流长嘅比赛，发觉佢確实能够凭借频率嘅变化嚟超越对手。而足球巨星朗拿度亦都唔需要全场奔走，只需某个瞬间爆发。於是呢就逐步理解频率，爱上频率。再往后睇，生活同工作处处都有频率。學習有专注同休息嘅周期，溝通有表达同倾听嘅节奏，决策有快与慢的切换，团队有僵持的步调，连开车都有许冠文教你按频率开车的经典桥段。埋嚟个位啦，后镜他时啦，壁力止搏厕所棍手掣啦，摆右手右门啊，壁力止摆右太啦，又壁力止厕所棍啦，又摆右太啦，紧急刹车。咪话同汽车打交道嘅人啦，汽车亦都一样，发动机转速、换挡时机都唔系越快越好嘅，而系要喺合适嘅区间运行。难怪最前沿嘅物理会出现弦理论，试图用振动频率嚟解释物质，甚至将佢延伸到精神同意识层面。频率唔系冇用嘅词，我哋正喺呢个美好嘅频率相遇咯。呢个礼拜恭祝各位中秋快乐。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16: 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17: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8: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17: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19: 赞赏有加，
17: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8: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0: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0: 日咧系秋分嚟，知唔知道咧？秋分系要做啲乜嘢？
1: 我真系唔知道，系啊，系啊，喺未收到粮之前系唔会知道做啲咩嘢嘅，系啊，咁即就算知道，
2: 好多时候做嗰啲嘢唔一定系需要金钱行去做噶嘛。
1: 但系冇钱万万不能咯。

0: 到佢个集章点，就可以咧行去收集二十四节气唔同嘅印章。
1: 冇错啦，咁啊今期呢个秋分打卡装置同埋嗰个印章嘅位置就好嘢啦，就喺呢个清辉县嗰啲一手亭。
0: 系啦，
1: 系啦，就系、是、呢个一手
0: 亭
1: 一雀亭前边咁样噶吓，咁啊穿过咧清辉县啊小姐楼旁边有个咧就门窿咁样啦，咁、就会去到呢一雀亭嘅区域噶啦，咁样吓，咁啊即系嗰个一手啊，吓咁就系呢一个水景嘅一个主题。嚟嘅意思亦即系话咧，一滴水就已经系囊括咗咧天地万物咁样噶。
0: 原来个寓意系咁噶，即系由细到大咧，去清辉县真系去过无数次，但系。即对于佢嘅一景一物咧，好熟悉噶啦。但你话佢背后嘅意思咧，又真系唔知道。
1: 咁而且咧，佢嘅嗰个典故都即系好架势堂噶噃。
0: 系，
1: 佢系出自于明代园林家呢个文振亨。啊！喺佢嘅呢个嘅长物志当中咧，就有呢一句嘅：一峰则太华千寻，一雀则江湖万里咁样嘅。
0: 哇！
1: 系啦，即系因为大家都知，即嗱盆栽系一棵细嘅树咁计咧，咁园林亦即系一个细嘅一个大千世界咁样啦， 以小见大嘅一个特点，呢、這个园林嘅设计咁样噶。
0: 所以即意思就系话，我哋一羹水里面都可以囊括天地万物。
1: 冇错啦，咁样吓，即系你唔饮大咗，你讲唔出呢啲说话噶，真系系啊！你饮大咗之后，成个顺德都系你噶啦。
0: 喂，咁所以咪我哋知道咧，即系李白点解写诗咁叻咯？
1: 冇错，
0: 成日都饮大咗啫。
1: 佢饮大咗之后，咁成个天地都系佢噶啦，咁样系啊，黄河之水倒转嚟添嘛，咁样系噶。
0: 我几中意你呢句。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3: 一年四季节点分别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秋天一共有九十日，而秋分就啱啱喺正中间。秋分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六个节气，喺呢一日太阳几乎直射赤道。然之后阳光的直射就会南移，北半球开始昼短夜长。秋分的分即是平分的意思，对半的意思，除了是指昼夜平分之外，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平分秋季。农言当中有讲，一场秋雨一场寒，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所以接住落嚟的时间，大家要开始注意保暖，开窗通风，预防感冒啦。你或者不知道，古代真正的祭月节原本是在秋分，不是八月十五的。根据汉朝大学者郑源在为周礼做注的时候就写到，天子当春分朝日，秋分值月，也就是说天子会在秋分这一日举行祭祀月亮的值月仪式。所以秋分在古代又曾经被叫做祭月节。祭月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是古人对代表太阴月神的崇拜活动。在古代还有秋暮值月这样的习俗，摆一个歹大的香案，上面会放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梨、提子等等，一家大小会依次祭拜月光，祈求福佑。深秋时分，水气蒸发，疾风吹落叶，露冷湿桂花。来到秋分时节，田螺、蟹、芋头、豉、碌柚纷纷上市，顺德人会精心挑选芋头，亦都会揀啲饱满肥美嘅田螺，等到中秋节嘅时候可以有得食。中秋食芋头系源于芋头祭月，相传喺元末一个中秋之夜，汉族人起义推翻咗蒙古人暴虐嘅统治，用斩杀嘅蒙古人头颅嚟祭月，之后顺德人就保留咗食芋头嘅习俗。剥芋皮又叫做剥鬼皮，八月十五当日顺德人亦都会用芋头进行拜月，大大小小的芋头摆齐喺度，喺八月十四嘅嗰一晚就会先蒸好啲芋头，中秋拜完月之后就可以全家一齐食，有辟邪团圆嘅意思噶。而清朝咸丰年间，顺德县志都曾经记载，八月望日上户食螺，中秋节当日月正当空，举家食芋头啜田螺。而听闻话一边赏月一边啜田螺，是有对月啜螺肉，月啜眼月明咁嘅效果噶。 系咪真系噶？我成日都觉得自己眼又蒙耳又聋嘅，可以啜多几啖田螺。
1: 系啦，反正就即系好快脆到呢一个中秋假期啊，大家就可以咧对住呢个月光咧啜田螺咁样噶。
3: 冇错啊。

0: 好正啦，但当然啦，就斋猪田螺啦，斋食芋头啦，斋摸碌柚啦，并唔能够充分咁体现到咧，就系呢个中秋嘅氛围啦。
1: 冇错，最能够代表呢个中秋嘅，梗系嗰只月饼啦。
0: 冇错啦，咁点都要咧，就即系切翻靠月饼啊咁样，尤其是嗰啲双黄白莲蓉咧，就好正豆嘅。
1: 系啊，即系点样切系一个讲究。
0: 系啊，即系点样可以吓、啊，即系皮切肉不切咁样咧，就将成只蛋黄切落嚟自己个臼嗰度。是一个技术与运气并存的游戏来的。是啊，即当然双黄白莲蓉呢、对于大家来讲其实它已经50-50的了。即对于你可以一次过吃一隻黄的话，
1: 是。
0: 单黄白莲蓉呢它的难度更深。
1: 哦，咁又系啊，即系嗰个单黄咧，佢唔一定即系真系喺正中间嘅，
0: 所以
1: 有时偏左偏右少少。
0: 系啊，即系而家嗰啲咩00后、10后，唔知我哋啲阿叔嘅两粒紧乜噶啦咁样。系啊，即系啲基本上系70、80嗰啲中秋时候嘅一个必玩嘅一个玩意嚟噶。
1: 哦，咁今年都可以尝试一番啦。
0: 冇错啦，咁样嗱，中秋佳节就到啦，走亲访友呢个礼物准备好未呢？咁样嗱，今年中秋咧，顺德融媒顺心本商城就为你精选咧本土老字号好礼噶，有呢、這个。龙的酒楼嘅印象金辉月饼啦，可以俾大家咧就玩下切蛋切月饼啊，分蛋黄啊咁样，经典双黄白莲蓉嘅，只需要88.5嘅啫，唔使90蚊咧就可以试到呢个顺德老味道。我强烈建议大家喺顺心半买完呢个双黄白莲蓉之后咧、你再去了解一下，佢龙的嗰度咧仲有呢个蛋黄莲蓉嘅，
1: 冇错，
0: 蛋黄白莲蓉就单黄好玩好多。
1: 两个都可以值得买嘅，
0: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有呢个苏氏荣华嘅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噶，原价242啦，而家系直降132咧，只需要你110蚊嘅啫。4.5折超高性价比啊，送礼体面又悭钱，咁啊又可以咧有呢个中秋嘅氛围感咁样啦吓。咁而家咧喺微信嗰度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啊，顺德个顺，心意嘅心，陪伴个伴，满199-20啦，同埋咧就系满399-50嘅优惠券啦，都等住大家去领取嘅，然之后喺购买嘅过程里边咧，就顺便用埋张券，佢就更加悭啦咁样啦。咁每日上昼10点啦，同埋晏昼4点，仲有呢个限时秒杀超值好礼等你嚟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17。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梦是艺术是诗。
1: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0: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0: 见到佛山家里面阿香话太婆林公子好啊，大家好啊，好多人嚟打卡啦，有李贤贤哥啊，安啊，蓝天啊，雨后阳光啊，欢迎晒大家。
1: 冇错啦，咁啊，继续可以上去咧佛山 Plus 嗰度啦，通过呢一个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咧，入嚟我哋赞水有加嘅评论区嗰度一齐互动下咁样噶。
0: 系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即系嚟紧中秋好快到啦，国庆节又到啦，谂住去边度玩？
1: 系咁啊，中秋、国庆啦、双节假期啦，我哋呢一排都即系轮番同大家推荐紧咧，就可能中秋啊、国庆嘅时候咧，喺我哋顺德咧各个镇街有啲咩新嘅地点啦、新嘅玩法啊、新嘅美食啊咁样。
0: 系啊，今年嘅新嘢真系着实系特别多嘅，即系每一个镇街咧，好似都已经系出尽浑身解数啦。
1: 冇错啦，咁啊今日继续会同大家咧就逐一数一数咁样啦吓。嗱、比如话咧，系有我哋大湾区第一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噶。
0: 哦，可能冇翻咁上下功夫底子，唔可以玩咯。
1: 系啦，咁样就呢一排就要学下嗰个神身步啦，咁样啦，学下咁样啦，系啦，咁你就可以喺个丛林度神身步咁样，系啊。如果咁啱有棵草打埋嚟咁啊，浪子踢球，仲有唔知咩大熊唔知乜鬼嘢咁样嘅，好好正噶，咁你又可以过嚟呢边玩下，你有功夫底嘅话咧，就去玩玩呢一个大湾区第一个功夫主题飞越丛林啦，六大功夫主题闯关线路噶，咁啊难度嘅分级咧。就分呢个大人级别啊、细路仔级别啊，反正咧、全年龄段都可以玩，
0: 即系有难有易咁样啦。咁啊，具体嘅位置咧就系喺李小龙乐园里面嘅，
1: 冇错啦。
0: 听闻话咧，里面有一条超长嘅滑索啊，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系啊，咁啊，仲有咧儿童游玩区啊，有高空蹦迪区啊。
0: 高空蹦迪
1: 咁样啦，喺上面浪子踢球咁样啦。唔系啊，其实你自己玩嗰个即系超长嘅滑索啊，
0: 系啦，亦都可以做唔同嘅动作。
1: 冇错啦，你就可以直接喺度神身步咁啊，都可以啊。
0: 系啦，仲有林公子最爱嘅卡丁车展区，
1: 几好咁样啦，就将咧李小龙咧尚武精神同呢一个嘅丛林探险咧创新咁嚟翻个咧就 crossover 咁样噶。国庆期间咧，顺德李小龙乐园2026农夫生活节啊，重磅来袭。
0: 系啦，就可以攞啲锄头去啦。
1: 正喎、啊，系啦，咁啊飞越丛林项目咧，亦都会正式对外开放嘅。另外咧，仲会有烟火市集啦，有山野户外音乐 live 啦，咁啊同埋咧有呢个功夫互动体验啊等等咁样嘅。
0: 系啦，咁啊接住落嚟咧，仲有个近啲嘅，因为呢个地方咧，佢听日就会正式开噶啦。
1: 系，咁啊之前都同大家预告过噶啦，我哋顺德第一个咧体验式嘅非遗美学空间咧，就系呢个锦岩山下非遗体验馆嘅。咁佢开设咗啦，包括有呢个醒狮啦、龙舟。啦，广绣啦，鱼灯啦，粤剧啦，古琴啦，剪纸啦，书画啦，等等各式各样嘅非遗课程噶，咁啊联动埋咧就锦岩公园啦，会打造湾区第一个可以寻宝嘅一个文物沉浸式非遗美学街区嘅。
0: 我都八卦过下咧，佢嗰啲非遗课程嘅，即系个设计咧系非常之。即系有好多嘅专家啊，同埋有啲真系嗰啲非遗嘅传承人啦，行去帮大家上课啦。我留意到其中一个咧，佢嗰个粤剧班啊，即系你可以系一年去几次咁样，即系起码保证你对于呢一样嘢有所了解啊，学到少少啊咁样咧。佢9.9啫，个课程
1: 哇几好咁样啦，
0: 几
1: 节
0: 课咁样，
1: 即系叫做等啲大师咧教一教你一啲基本功啊，随便做打咁样啦吓。9月24号咧就会试营业噶啦，即系听日双节期间咧会推出啦，包括系非遗展览啦，有非遗大师课啦。有茶艺表演啦、望月茶会啦等等嘅特色活动噶，
0: 即刻好玩，
1: 即刻好玩啦，好玩是好玩啦，咁啊，即系好明显就 promo 嗰个又冇听赞水有加啦，起码寻日冇听先啦，
0: 唔紧要嘅，
1: 边有可能望月茶会啫？
0: 唔系你望唔到个天上面嗰个咧，你都可以自己带个月饼
1: 啊，咁又啱嘅，
0: 呢个都系望月茶会，
1: 系啦，咁或者带个女仔叫阿月去咧，亦都可以。
0: 哎呀，咁啱我妈咪就叫阿月，
1: 全程嘅及住阿月就系啦，及月茶会，几好咁样啦。咁除此之外咧，就亦都有咧，就广东私房伦教香云山文创园咧，值得大家去睇睇噶。有佢哋四大新进嘅品牌门店开业啊，集合咗咧园区原本嘅十几间嘅一个非遗国潮品牌咧，打造一个揾得到源头啦，睇得懂非遗啦，买得到正宗嘅一个一站式体验新地。咁大家就可以过去啦，咁样啦，唔净止系新地先可以过去噶。
0: 系，冇错，
1: 时都可以过
0: ，Saturday 都可以，
1: 冇错啦 ，Monday 都可以，
0: 嚟紧 Friday 都可以。
1: 系啦，咁啊，顺德香云沙好物 聚集地啊呢一度，咁可以揀選咧香雲紗嘅服飾啦，周邊嘅文創啦、工藝好物啦咁樣。咁另外咧，佢哋呢個文創園咧，亦都會舉辦一啲非遺嘅研討會啊、品牌新品發布啊，亦都可以搶先咧買翻啲新款嘅非遺好物嘅。咁啊，詳情可能大家睇翻佢哋一個官方發布咁樣啦。
0: 係冇錯啊。咁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殺過去陳村啦。陳村嗰邊咧有個我哋好熟嘅地方嘅就係花卉世界。
1: 冇錯。
0: 究竟呢個價？

0: 期佢有啲咩新嘢呢？
1: 嗱，咁啊，当然咧就汇聚咗咧2000多种嘅全球花卉。首先过到已经鸟语花香先啦，亦都系我哋国家4A级旅游景区嚟嘅。咁而家亦都系开展紧一个换新升级噶，令到各个园区咧会即系由变成呢一个嘅原本过到可能大家买盆花啦，买盆景啊咁样，就变成为呢个卖场景嘅。
0: 即系
1: 鼓励
0: 林造景，
1: 冇错，鼓励大家着啲古装过去咯，
0: 系啊，
1: 系嘛，打造下啲宋朝风格嘅园林啊，又或者咧可以即系摇身一变咧，就可能去咗国外啊咁样，地中海岩石风啊，
0: 哦，几好啊，
1: 系啦，就岩岩潺潺咁样嘅岩石风啊，
0: 地中海唔系蓝白设计咩？
1: 哦，咁啊系
0: 啊，
1: 沉浸式嘅一个嘅场景啊，样啦，吓咁啊，亦都系咧赏花啊。碳飞啊，休闲放空嘅一个治愈嘅背景嚟嘅咁样。9月30到10月7号咧，有呢个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噶，日头咧可以赏花、叹下咖啡，夜晚黑咧就有呢啲有啲音乐会啊，或者一啲即系美食专区啊等等咧，俾大家去逛下咁样。花艺加美食加咖啡咧，跨界融合，随手都可以影到咧秋日氛围感大片噶，好正啊咁样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即系。就隔離嘅啫，
0: 系啊，
1: 系啊，因為佢哋之前都講緊呢啲係屬於一啲大型 show 嘅分會場嚟噶嘛，青年香創園啊
0: ，NCC 新岸公園，
1: 冇錯啦，嚇有啲分會場咁樣噶，咁依托翻咧就水岸花海啦，打造順德新晉青年文藝空間噶，有呢個黑曼咖啡啦，打少咗個巴字係嘛？
0: 啱噶，係呢一個啦，黑
1: 曼咖啡，
0: 聽人話老闆娘係非常之靚女，
1: 哦咁樣啊，我咁確實係同黑曼巴冇乜關係啊，咁樣嚇。猫卡手工作坊啦，等等啦，16个青年主理人品牌咧，已经系对外运营嘅啦。咁、形成咗咧就呢一个嘅长在公园，藏在花海，一个好松弛嘅一个商业聚落嚟嘅吓。过到去超一下咁样啦。
0: 对，
1: 10月之前咧会新增加4间新店嘅。咁、中秋啊、国庆双节期间咧，可以沉浸式咁样去逛一逛啊，一啲文艺小店啊，体验下咧就手作啊，再打卡下咧啲花海步道啦，远离呢个闹市繁嚣啦，亦都可以解锁啦顺德乡村专属嘅慢生活啊，同埋一啲松弛度假感啊，咁样都好正噶。咁啊，记得可以过去咧呢一个嘅 NCC 新岸公园嗰度睇睇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901交通消息。
3: 呢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路啊，另外望翻咧就落松跨线桥嗰边往大力方向，而家见到系有慢镜头出现噶。咁旁边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咧，现时亦都系双向淹没当中啊。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缓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噶。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另外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亦都要大家耐心等候噶。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力方向唔多点当，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咧，需要大家收收油。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有阻滞啊，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4: 呢个秋天想出去睇下浪漫空叶，但又惊食住唔够好。金秋华冬顶车之旅就啱晒我啦！
5: 阳澄湖大闸蟹，一人一对，6个正餐加5个早餐，你食不重样。住上海深坑等5间顶车酒店。10月、11月出发，顺德穿花游江南，快嚟口岸国旅报名啦！
6: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集等你。
7: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你啊。
1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灯。
1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原来你都冇带遮啊？
1: 系啊，我男朋友嚟接我咯。
0: 哎呀，乜原来你都咁穷噶？
1: 系啊，啱啱买咗部车啫。
0: 哎呀，乜原来你都肥咗、啊？
1: 哎呀，系啊，我真系太肥啦，都就嚟100斤啦。
0: 唉，呢次你都冇考好啊！
1: 哎呀，真系啊，只系考到年级第二咋。
2: 塑胶姐妹花激到你想反面，
3: 唯有赞赏有加，待你如初恋。
4: 赞赏有加，你收工途中嘅小确幸。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信心信意由顺德。
6: 见咧，佛山家里面咧，李燕佢就话啦：，喂，我唔识功夫噶、哦，咁我就唔去李小龙乐园嗰度玩啊！
7: 唔紧要，唔紧要，都系嗰句啦。你而家上去学下神身波咁样，你就有翻咁上下吓
6: 嘅功夫底子。
7: 系啊，即系
6: 冇功夫底子都有武道底子。
7: 冇错。几有用噶，嚟紧双子，因为肯定人多车多噶嘛，咁样、
6: 啊、
7: 你又神身波咁样系嘛？
6: 哇，系咁又可以完美咁样错开人群啊！
7: 系啊，你呢嗰个 moment 你又同阿黄增亮非常之接近啊，咁样啦，又系我嚟避人噶。
6: 但有啲时候咧，你系唔需要闪，亦都唔需要避嘅，同埋咧，你即系人生当中咧，喺某啲嘅关键节点咧、啊，你一定系要到场行去做呢一件事，你先有仪式感嘅。
7: 冇错，有参与度啊，咁样啦。
6: 你记唔记得咧？想当年啊，即系自己嗰个成人礼咧，系点样度过噶？
7: 哇！一听就知道有个 generation gap 喺度噶啦。
6: 吓，点解有 generation gap 嘅？
7: 我边有成人礼嘅啫。
6: 吓，
7: 真系冇啊！唔好意思啊。
6: 啊，点解会冇嘅？
7: 我唔知咧。
6: 吓，
7: 我83年生人，我就不知道啥是成人礼。唔系，嗱，所谓嘅成人礼咧，即系而家啦，可能有啲小朋友啊，就会去咩咩去开笔礼啊，嗰啲所谓类似呢啲啊。
6: 唔系，成人礼咧，当其时都系集体组织噶、哦。我哋嗰阵咧就会去中流公园嗰度嘅，然后咧就系、是、即系学校组织啦，即系反正都系嗰一届嘅学生都系差唔多岁数。
7: 就系我哋成年啦。
6: 系啊，冇错，即系大家就会即系列队，咁然之后咧就有一个叫做即系好似宣誓仪式咁样嘅，即系就话诶、我哋大个仔大个女啦，咁样咁上下意思啦，会有呢、這个、
7: 哦。一句到尾都系 generation gap 啦吓。好羡慕啊，真系啊！咁当然咧，而家咧，即系嗰个成人礼啦、即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嘅成人礼，但系咧有一啲嘅仪式咧，吓、即系大家都会去经历啊，亦都愿意去即系作为一个成人礼嘅记忆咁样嘅。
6: 冇错。
7: 嗱、比如话咧，就有呢个2026啊，青田烧宾塔 K 成人礼啊，就喺9月25日啦，亦即系中秋啊，当晚咧就会喺呢一个嘅杏坛。龙潭青田村咧盛大举行嘅，咁啊啱晒啦，大家一齐去赏月，顺便成人礼咁样噶。
6: 系啊，咁啊烧宾塔呢一样嘢咧，查实就系杏坛龙潭村啊青田方咧，佢哋代代相传一个非常之有特色嘅传统嘅民族活动嚟嘅。咁喺2020年嘅11月份嘅时候咧，亦都系获得咗咧顺德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噶。
7: 冇错啦，咁啊讲翻咧，就即系话中秋啊嗰一晚啦，晚黑7:30到9:30啦，喺呢一个嘅杏坛龙潭村青田方篮球场咧，亦都会有一年一度嘅呢个烧宾塔 K 成人礼盛典嘅，全体嘅青年啊，男女都会喺呢一个父母亲朋啊乡里邻里乡亲嘅一个共同见证底下咧，庄严咁宣读成人礼宣誓词噶咁样，以铿锵嘅誓言告别清洁，奔赴成年。
6: 唔制啊！如果系我，
7: 我承诺唔烟唔酒唔讲粗口咁样。
6: 我要成人做小孩，我要过六一儿童节。
7: 我年年六岁咁样，唔过18咁样啊。咁之后咧，青年代表咧同埋村民代表咧就会携手去点燃火炬嘅。一齐点燃咧呢个宾塔当中嘅柴草啦，就会开启正正式式开启一年一度嘅呢个烧宾塔嘅一个盛事噶。
6: 冇错啊！
7: 到时就真系咧就非常之。即系点讲啊？会令到大家去睇到咧个仙云云的咁样啦，火非常之红红火火咁样。
6: 系而且咧，我觉得咧，即系佢呢个烧宾塔咧，再加埋嗰个成人礼咧，佢个仪式感系浓重好多嘅。即系除咗话喺中秋节当晚啦，你会有呢个宣誓之外咧，查实喺啱啱过去9月19日嘅嗰一日啊，即系青田村嗰边咧嘅嗰啲后生仔女咧，就已经系提前咧去咗挖寒泥噶啦。
7: 系
6: 啦，咁就喺啲河涌嗰度啦，就挖啲寒泥上嚟啦。就帮手咧，系攞嚟砌个宾塔。 塔用嘅。
7: 系
6: 咁，然后咧即系先有辛辛苦苦行去挖完泥啊，跟住咧就系呢个
7: 落手落脚自己搭啊。
6: 系啦，跟住中秋当晚咧，亦都系完成成个仪式咁样咯。
7: 系啊，即系俾大家哦，今系一个即系变成成年人嘅一个叫仪式感。
6: 系啦，就所以代表就系你做咗成年人之后咧，你就要开始劳动。
7: 冇错啦，系啦，
6: 就要做牛马啦。
7: 系咁先至可以去担泥嘅咁样啦。你要成一年先可以去担泥。
6: 讲笑讲笑啊！
7: 唔系讲下笑啫，
6: 大个仔大个女啦。
7: 你系可以做到力所能及嘅嘢啦。呢一啲可能系你做仔做女嘅时候，你未必会谂到话会做呢一件事去纪念自己嘅成年。
6: 系啊，即系你开始要有啲膊头啦，要有承担啊，
7: 有担当咁样啦。咁届时咧，亦都有村民啦，攞木棍啦，去将呢一啲。火舌啊，火花啊，咁啊令到咧，即系喺崩塌嘅塔顶嗰度喷出嚟啊！系啦，一飞冲天，一炮而红咁样啦吓。咁另外咧就九月廿五号啦，就晏昼三点钟开始，一直去到晚黑十点啦，喺呢一个嘅杏坛龙潭村青田坊。千石长街嗰度咧，就有呢个嘅青田崩塌集市嘅，咁啊集结咗啦，包括系地道嘅乡村风物啊、传统嘅手艺啊、文创好礼啊咁样啦，为乡村嘅手艺人咧搭建一个展示咧同埋交流嘅平台噶噃。
6: 系啊，嗱，除咗行去参加佢哋呢个市集之外咧，其实大家都可以去到现场咧望一望个地下嘅，因为咧呢一条千石长街咧喺顺德嚟讲咧，应该都已经系比较仅有啦，即系想当年咧流传落嚟咧，佢全部都系用青石板啊，咁就铺咗一条长街。咁其实咧，你如果系要有咁完整嘅一啲石板路咧，而家你现代咧就好少见到啦。
7: 冇错啦，咁样即系只能够喺歌里边先可以听得到，就系你是千堆石，我是长街啊。
6: 吓，唔系雪？
7: 你是千堆石，我是长街，
6: 明明千堆雪
7: 噶，系咁几好咁样啦吓。咁另外有个特设咧，就系呢一个杏坛非遗专场展演啦，啊有龙舟雪唱。八音锣鼓柜啊，人龙舞啊，有好多支啦，国家以及系地方嘅非遗团队咧，会轮番上演噶，为呢个中秋咧献上一场原汁原味嘅岭南非遗视听盛宴啊，点可以错过呢？
6: 系啊，咁啊见到喺佛山家里面咧，小福饼就话啦，吓有成人礼咩？冇听过有啲咁嘅事、啊，哦，咁所以系同你系一个年代嘅，
7: 系啊，系啊，系啊。都系好好羡慕，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你即系会令到你嘅人生多一啲记忆点啊嘛，咁、所以即系都恭喜晒啦，恭喜晒啦，各位青年嘅男女啊，终于成年啦咁样，
6: 冇错、
7: 可以值得纪念嘅一件事嚟嘅咁样、但当然啦，就即系话中秋期间啦、除咗啱先所讲有呢一个嘅烧殡塔、亦都可以咧将个眼光咧稍稍移一移，就移去伦教嗰边，
6: 系啦
7: 吓，咁啊因为咧就即系中秋假期咧，据讲应该系一连三晚咧，系啦喺呢个乌州水闸嗰边咧吓，乌州市闸啊，亦都会有咧一啲比较大型嘅活动，即系唔系过去嗌你睇，系嗌你去参与。
6: 系噶，咁如果咧你系特别想睇一睇我哋顺德融媒嘅工作人员嘅话咧，亦都系可以咧，就喺嚟紧嘅中秋嘅当晚啦，同埋追月嘅嗰一晚啦、去到呢个乌州水闸咧，行去呢个乌州市闸嗰度咧，睇下嗰个春花大舞台嘅。
7: 冇错啦，吓去睇睇个舞台。系啦，再睇睇啲工作人员有冇自己识得嘅咁样啦吓，咁啊即系反正嚟紧有好多好多嘢玩噶，有呢个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就喺呢一个伦教嘅乌州市集嗰度就会开启噶啦，咁样，咁既然系一个嘅 party。是派嘛，派对嘛，咁样啦。呢、這个音乐派对有啲咩玩呢？咁样有我哋顺德融媒

0: 全芬打造嘅，据讲系春花大舞台，
1: 系
0: 草根综艺同步开锣啦！
1: 哇，厉害啊！
0: 系啦，嗱，呢个春花大舞台啊，我唔知个 slogan 有冇改啊！我开会嘅时候，佢话够串你就来、啊。
1: 唔系够姜你就来咩？好似话准备要改成够姜你就来
0: 我唔理你够唔够姜定够唔够串啦，只要你有时间你就来啦，系嘛？春花大舞台系我哋顺德融媒啊自制嘅直播综艺啊，主打就系长，系啊，时间长。
1: 哦哦哦，咁样。
0: 啊，主打系长噶，真系啊，咁啊够大家睇成三个钟噶咁样，而且咧就系真草根。真夠膽玩咁樣㗎吓，有幾夠膽玩呢咁樣就會有我哋嘅呢個春花團齊上陣㗎。
1: 嗯。
0: 係咪咁就有啲識唱歌。
1: 嗯。
0: 有啲識講笑。
1: 係。
0: 有啲唔識唱歌但係好好好好笑。
1: 好
0: 係啦。冇錯啦。有啲佢唔唱歌唔好笑。
1: 係啦。
0: 咁佢只能夠負責遞咪同埋送禮啦。
1: 我送礼都好啊，好想要礼物喎、
0: 啊。都好啦、啊，系、啊咁样就好正嘅。
1: 系
0: 啊，咁啊，即系既然讲咗春花团，
1: 嗯，
0: 咁大家就知道一定唔会有林公子啦。
1: 我冇错，
0: 因
1: 为
0: 唔系男人，
1: 是
0: 因为唔系春花。
1: 其实而家咧都流行反串噶。
0: 哦
1: 哦
0: 哦，春花大舞台反串你先来啊！系啊。
1: 对于林公子嚟讲，梗系要反串佢再来啦。
0: 系啦，咁样我直接会反台啊！如果系反串嘅话，咁样嗱，反正就冇台本嘅，
1: 系
0: 冇距离感嘅、嗯、啊，亦都即系大家可能同大家睇开嗰啲 show 咧，就唔系咁一样，因为嗰啲 show 都系有 run down 噶嘛，
1: 系、嗯、啊，
0: 佢按部就班噶嘛，
1: 系冇错，
0: 系啦，但系呢啲系。主打是即興和意外的、
1: 哦、
0: 跟那個灣區聲明是一樣的
1: 是
0: 充滿了意外
1: 你永遠都估不到下一步究竟發生什麼事
0: 是啊甚至乎可能春花到時上到來沒有麥克
1: 風的
0: 哦這樣硬搶了伴舞那隻麥克風又沒有聲的最尾最尾發覺原來穿翻綠定嘅，係都可以嘅，係啊咁樣嚇，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好好正嗰啲嘢啊，好即興嘅，
1: 嗯、
0: 啊、有互動整鼓嘅。嗱、嗯、咁樣都算係整蠱啊，係咪先？嚇咁啊，即係有獎問答啊，嗯、有抽獎啊咁樣。總言之，嚟到現場咧、
1: 嗯，
0: 就唔係觀眾，
1: 嗯、
0: 你係嘉賓嚟嘅咁樣。
1: 係啊，你即係大家都可以一齊同春花去玩遊戲。即係聽聞話咧，你仲可能喺玩遊戲當中勝出咗之後咧，春花咧就會開始挖掘你嘅個人潛能啦、
0: 哦。
1: 即係可能會叫你喺舞台上面唱首歌啊，跳隻舞啊咁樣。
0: 等等，你上嚟盡展所長咁樣啦。
1: 佢
0: 話發覺你真係好強嘅話咧，咁、
1: 嗯、
0: 下一场咧就唔会有穿花噶啦，
1: 由
0: 你去
1: 你顶替佢，
0: 冇错啦，几好咧！
1: 明明穿花大舞台，佢系当红炸子鸡，必须要存在。
0: 唔系佢穿花大舞台，但系我够串我就来啦嘛，咁样系啦，咁系啦，咁样反正好正啦，现场咧仲有呢个乐队嘅 live 啦。
1: 哦
0: 系啦，可以估下歌名啊，接下歌词啊、
1: 哦，
0: 玩下游戏，有奖互动啊，仲有诶呢、這个正头啦、
1: 嗯，
0: 因为佢不定期咧，佢可能会有啲烟花 show 咁样。
1: 哇，好正、啊，喺现场又睇烟花。
0: 大家乒铃白佢十零廿分钟啊，咁样啦，跟住咧就借住光风咧、
1: 嗯，
0: 就会将啲烟吹埋。
1: 光风系边个嚟噶？
0: 系啦，借住啲风啦，系一吹吹埋嚟啦，咁
1: 河堤边系啊，
0: 系啦，好正咁样，
1: 咁你就会闻到呢个烧烤鱿鱼嘅味啦，
0: 好正啦，好有好个氛围感啊，咁样啦吓，睇下宵夜啊，咁样啦吓，听下音乐啊，咁反正即系就系呢个中秋啊，同埋国庆。头嗰几日咧，就记得过嚟呢个乌江市集嗰度啊，乌州市集嗰度咧就嚟睇睇。
1: 咁肯定咧就会万人空巷嘅。咁有人问啦，我需唔需要提前买定飞啊、预约啊、点成令咧？
0: 诶，放安心，直接到场就得噶啦，
1: 唔使我场。咪你直接讲，我识穿花嘅。
0: 系啦，系啦，咁样跟住穿花就会过嚟验证你嘅身份啦。咁啊，唔系反正咧，去到现场吓、
1: 嗯
0: 啊，你可以即系真正自己投入落去，
1: 嗯、
0: 想攞奖品咧，大胆啲举手。啊！只要你肯出声，咁啊春花就会送礼噶啦，手快有，手慢冇咁样嘅。嗱、
1: 嗯，
0: 尤其是系咧，因为呢一个廿五号啊，即系中秋当晚咧，佢、
1: 嗯、
0: 有一个活动嘅启幕仪式嘅，吓咁啊节目都相当之丰富噶，咁啊喺明月当空啦，啊夜幕降临啦，烟花绽放啦，
1: 啊
0: 同屋企人啊好朋友一齐望住个天啦，发觉系多云啦咁样啦，呢啲咪就系节日咯，呢啲咪就系 life 咯，
1: 系
0: 呢啲咪就系意外咯。
1: 唔紧要嘅，生活当中可能你会见到心仪的他，就是你心中的白月光。
0: 冇错啦，又系望月茶会。

0: 望住阿月就係啦，
1: 咁樣。一擺月光嘛，高效啊。
0: 然之後咧，如果大家即係自己揸車去咁計嘅話咧，你可以導航嗰度咧就搜呢個烏州市集，
1: 嗯，
0: 又或者係烏州水集夜市咁樣嘅，嚇咁就可以去到噶啦。周邊係有停車位嘅，咁當然啦，亦都係建議大家係綠色出行啦，嚇咁啊可以搭公交啊，或者甚至乎即係你喺就腳啲嘅地方停低一部車之後咧，你踩單車過嚟都 OK 噶。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中所都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缓慢啊，落松跨线桥往大力方向咧，而家亦都系见到唔多好丑噶。咁另外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对开位置双向立罗，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咪摩，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咧，而家车仔多，行得比较缓慢噶。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车流量较大。咁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力方向唔多靓仔，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有阻滞。咁最后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需要大家收。都有噶，敬请大家留意，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6: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说话。
1: 大家好，我哋系赞赏有加，
2: 用阳光嘅态度面对生活，以轻松嘅心态感知世界。
3: 不要低头，高度会掉下来。
2: 做人咪咁面，开唔开心都一天。
4: 我劝你善良。
5: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6: 中秋假期真系实在太多活动啦！啱啱咧就讲完呢个乌州市集嗰边啦，系咪？同样都系喺伦教嘅明石花园咧，喺26号啊，即系追月嗰一日咧，一样都有活动喎。
7: 系啊，朝头早9点啦，到傍晚6点啦，喺呢一个明石花园同埋周边区域咧，会有呢个后生造势埋堆城市。伦教后生创业实践市集嘅，
6: 冇错。但凡年纪大少少，你都冇办法去嗰度开摊。
7: 唔系啊，你35好似已经系中灯啦。系啊，
6: 老灯啦咩？
7: 吓咁啊！本场市集面向18到35岁嘅伦教青年，
6: 冇错。
7: 系啦，提供咧就零摊位费啦、低门槛啦、高曝光嘅一个创业实践平台噶。咁啊，涵盖咗文创啊、手作啊、潮品啊、闲置交换啊等等，都可以喺入边玩得到咁样啦。
6: 即系大家咧，如果去行呢个市集嘅话咧，你就可以留意翻咧，究竟咧呢啲后生仔女嘅档主系嘛，佢哋日常中意咩嘅咧，会唔会同你都系一个同好咧？
7: 系啦，睇下啱唔啱嘴型咁样啦。咁啊，临街嘅商铺咧会陈列一啲龙舟创意图文啦，会举行咧龙舟主题文艺展览嘅。咁另外咧就有两大 D I Y 手作咧，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下咁样啦。有呢一个嘅明石拓印啦，就即系攞啲拓包啊、宣纸啊、墨汁啊，就会完成一个拓印咁样嘅。咁另外咧亦都有龙舟桨板彩绘 D I Y 嘅。咁就因为嗰啲桨板系木质噶嘛，喺个木质模型上面咧就自己画啦，
6: 哦，
7: 挂 fitty 咁样啦，
6: 好正啊，
7: 好正咁样。咁另外仲有呢一个嘅同声同戏。月韵沉星嘅一个闯关游戏噶，有25组嘅 NFC 音频点位，
6: 哦，即系手机摆过去拍一拍咁，
7: 哦，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啲精选嘅经典粤语童谣啦，一啲金曲啦。同埋城市嘅声音㗎。
6: 哦。
7: 係啦，咁啊个城市声音可能非常之间就讲完选数。
6: 哎，你听选数。系边个嚟嘅呢？
7: 係啦，咁类似呢啲咁样啊。咁领取任务呢搵对应嘅歌曲编号啦。咁啊正確咁填写咁就可以通关㗎啦。咁亦都有一个呢就开放式嘅粤语互动问答角嘅，咁可能问你一啲俚语啊、俗语啊，或者我哋一啲即系常识性问题啊咁样啦，答啱3条题或以上咧，就可以吸个章咧，有个认证咁样。
6: 系啦，不过记得咧喺入场嘅时候咧，喺入口嗰度先攞张埋堆集章卡先，因为咧头先所玩嘅所有游戏咧，你都可以集印嘅，咁你啲印咧集得够嘅话咧，就可以换礼品噶啦。
7: 冇错啦，佢哋同埋堆呢、這个吓，同、啊、嗰个埋堆系咪有关
6: 系？有
7: 应该系啦咁样啦吓，有基础礼啦，你集咗3个章就可以换一个基础礼品包嘅。咁加码礼咧就集齐4个章啦，喺基础礼之上咧，再根据你印章嘅数量咧解锁加码礼品一份咁样啦。咁奖品咧以现场为准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嘅。
6: 为咗证明咧自己系后生仔女咧，我决定追月嗰一日咧，即系行去行一行。
7: 必须要去啊！
5: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2: 在伦教杨亚村有一座见证百年风云的独特院落明石花园，它是顺德最早有西洋风情的建筑，是最早用电灯照明、最早有自来水的民宅，以一园览两景的中西合璧之美，成为顺德商人勤奋创新、包容兼处品格的生动住脚。这一座花园始建于清朝光绪6年，即是1880年，之后就由顺德富商何明石扩建，至今已经有140多年历史。2006年它被列为佛山文物保护单位，是反映民国顺德华侨历史和乡土建筑变迁的重要实物，兼具极高的历史、艺术和建筑价值。主人何明石的人生故事也都为这个花园增添了不少底色。1886年他生于杨亚村，12岁就跟着他爸爸去到马来西亚读书，之后继承父业任怡宝河广昌金铺经理，还在香港、广州以及顺德很多地方开设了分店，经营金饰、绸缎、米基等等的生意，最终富甲一方。发家之后他热衷公益， 知道海外乡亲嘅漂泊之苦，唔单止仗义疏财啊，仲参与创办马来西亚顺德霹雳会馆，帮无数乡亲渡过难关。正正系因为呢份海外经历，令到韩明石喺扩建花园嘅时候，大胆融入咗西洋元素。1600多平方嘅园区分为主体建筑、护院楼、生活区以及系花园呢四个部分。中式嘅霍尔屋、满洲窗、唐龙门透露着岭南嘅软弱，而西式嘅小洋楼、罗马柱、圆拱窗就尽显西洋华丽，成为咗当时顺德唯一有欧洲风格嘅建筑啊！花园里面都隐藏住唔少顺德第一。正兰小院是洋鸭最早用电和自来水的地方，屋顶的供水塔就好像现在的二次供水，一开开关就有水来的了。小洋楼是顺德最早的西洋建筑之一，西班牙式的风格，比利时进口的地砖百年之后依然色彩清晰，而户外的矿物质颜料依然非常典雅。这里曾经是韩明石的办公区，政商名流往来不断的。仲有14米高嘅护院楼，清末民初嘅时候系洋鸭最高建筑，企喺楼顶可以俯瞰全村嘅。成栋护院楼得两个门仔，啲窗又开得好高，仲安装咗铁柱铁板护栏，非常之坚固噶。而家经过伦教街道嘅修葺，明石花园成为咗伦教新十景之一。佢唔再系8年前嘅奢华大屋咁简单，更加成为咗追溯伦教文脉、传承精神文明嘅平台。静静诉说着顺德中西文化交汇的过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唯美尊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唯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长讯273.8-3.7。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1: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正。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3: 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10月下旬举办。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
3: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进一步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2: 美伊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3: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来听报道。
4: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亦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和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5: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4: 当前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如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力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同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这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咁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白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仔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亦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五大维度，将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傅卫
6: 将五健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幼稚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将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据介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无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

0: 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198万名困难残疾人同1675万名重度残疾人。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同设施达到39.5万个，专项社会服务能力稳步增强，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群众办事便利度显著提升。十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提升社会救助同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加强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1: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外交学会作为主办单位，正在与河北省、雄安新区等密切协作，紧锣密鼓推进论坛筹备工作。
0: 当前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揸农事，调度农机，确保粮食火粒归仓。嚟听报道。
2: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幽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幽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这类农机的扣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四川水稻种植幽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波道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省幽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东北地区水稻亦开始收获。在黑龙江铜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虫、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当前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粟米陆续成熟，河南滑县的1900多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粟米收割之后，加紧抢控，全县48处粮食控干点全力运转，确保火粒归仓。
1: 今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个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这项个别项目组合评价由新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开展，涵盖2015年7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批准的27个项目。报告综合评定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整体成效为成功，其在华贷款组合是银行全球规模最大的个别业务板块之一。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利润四大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0: 2016年9月25号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启用。9月22号至24号 ,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在脉冲星、中性轻星系、快冲射电部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域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截至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10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10大科学发现，10次荣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10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1: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 万个，同比增长 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0万个，同比增长 19.5%， 额定总功率达 2.62 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 50.69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同比增长 46.3%， 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 1.63 亿千伏安。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他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共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 CCTV1 综合频道、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本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设置大国粮仓、五谷满仓庆丰收，郁野新篇、自耕郁土底气中，和美家园、烟火滋味岁岁甜三大篇章，以实地探访形式呈现时代乡土风貌，记录基层实干故事，带领观众走进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崭新画卷。
1: 在今日上午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依婷、蒋昭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姜艳卿、姚千寻和沈艳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江依婷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沈奕瑶夺得银牌，姜艳卿获得铜牌。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选手石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亦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姜允雁获得铜牌。在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在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兰星宇、周敬源、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个亦都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余依婷夺得金牌，张雨霏夺得亚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主持会议时表示，要切实加强跨部门沟通与协作，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加快进度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岑浩辉指出，需立足澳门实际并借鉴海内外经验，探索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以专章形式对加快都市更新进行了全局性、针对性顶层设计与部署，致力完善都市更新的制度机制，重点推进对大三巴一带的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右汉群楼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全面落实都市更新各项安排。 他指出，做好都市更新工作，要与城市安全、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科学施政有机结合，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取得高质量、实质性的新发展。社区是都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一环，亦都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推进都市更新，需加强与社团居民沟通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有底线思维，认清风险、难点、痛点，做足预案，确保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1: 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昨日在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在四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 1.6 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五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次工作部署会的召开，标志着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琼五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三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0: 其实今日从惠州统计部门获悉，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而家一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 4.8%， 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 14.1%， 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 2.2%。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7%，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62.0%。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7.9%，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40.8%。 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11.0%， 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 10.7%。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222.05亿元，同比增长 16.6%， 增速比一至七月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出口总额1859.08亿元，增长 16.3%， 进口总额1362.97亿元，增长 16.9%。
1: 管瑞锂电池海运出口一商制合作暨东莞锂电池出口一件事签约启动仪式昨日在东莞举办。活动现场，东莞海事局分别与广州海事局、黄埔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全国首创海关海事伪包证信息共享核验机制落地。东莞锂电池出口从锂电池出口一件事迭代升级为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打通产地到海运口岸全链条便利通道。东莞是国内锂电池重要产业基地，集聚锂电上下游企业500多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同地区。今年一至八月，全市锂电池出口货值146.5亿元，同比增长13%。
0: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成都活动昨日在四川成都启动，现场发布中山南洋风情旅游周活动讯息。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文旅中山展区集中呈现香山古城、孙文西路步行街、中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等资源，发布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据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初步测算，今年1月至8月，中山市接待游客1936.1万人次，同比增长 9.6%， 其中接待过夜游客667.9万人次，同比增长 5.0%， 旅游花费200.8亿元，同比增长 12.7%。
1: 肇庆港封开港区长江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一期项目建设近日取得关键进展，6号至8号泊位水工主体结构及皮带基枕桥施工全部完成，标志着项目核心水工建设任务顺利收官，为项目整体投运筑牢关键根基。据介绍，作为广东省重点内河航运工程，该码头坐落于肇庆市丰开县西江多乐滩河段左岸，设计年货物吞吐量超4183万吨，是肇庆市大型现代化内河公用码头。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将持续到27号。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让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入面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与节庆文化。 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到场上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4: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香港工商界人士苏永安：
5: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0: 内地旅客蔡女士：
6: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当日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这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这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与伊朗官员当日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了解，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日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现实是和平仍未实现，巴勒斯坦人最基本的权利遭侵犯，人道主义物资难以进入加沙，这个令人感到羞耻。马克龙批评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日复一日侵犯主权的行为，强调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合法的生存权利，这个是以色列获得安全的前提。他认为那些声称以色列为保安全必须侵犯所有邻国主权的人，实际上正在削弱以色列的安全，从长远看更是在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预计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个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的 4.1% 降至2027年的 3.6%， 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率同期预计从 2.7% 降至 2.5%。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到30度。澳门晴天，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珠海多云转晴，27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25到33度；中山多云，24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0: 三度，肇庆雷阵雨转晴，廿五到三十三度。再嚟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二十到廿七度；纽约阴天，十九到十一度；旧金山晴天，廿四到十四度。
1: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6: 901交通消息。
7: 一齐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用旗大桥往广州方向车多布慢，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亦都系布慢当中，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要等啦。再望翻高湛大桥，因为有施工所以双方向车比较多啲。高速方面的情况，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北滘方向是布慢当中，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要等多等。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8339-8339。
8: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9: 我顺德村花中湾各个镇街有乜好嘢未见过先？
10: 上海余杭世茂深坑酒店，从地面直达地下88米，住过未？阳澄湖边食大闸蟹试过未？华东金秋各市秋色打卡试过未？
9: 吓，呢几嘢真系未试过喎！
10: 嚟口岸国旅啦，报名详询2996-3001。
11: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6: 9月29号，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点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6: 听901，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50。
2: 以上报时是由苏氏荣华月饼、荣华龙凤喜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恐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恐肯亚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人生百味，滋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夜间会是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55%-85%，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今个中秋国庆假期，2026乌州水闸美好生活音乐派将在伦教乌州水闸旁上演，由顺德融媒自制的直播综艺转化大舞台正式开锣。顺德融媒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还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日和26日、10月1日至3日晚的8点，在伦教乌州水闸约定你啦。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嗯，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1: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3: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九零一真系得。
15: 新闻日日如是，
16: 观点总有不同。
15: 神不公谈世界。
17: 佢最近有乘客去四川泸州旅游，买咗泸州东嘅高铁票去泸州。一落车先至发现，另一个车站根本就唔系喺市区嘅，而系位于路远云锦镇，离市区30多公里，即系一住之差30公里之遥。呢位乘客喺泸州市网络民政平台就嬲烟话，一车人都买错票，所以佢建议推动泸州东站更名为路远云锦站或者路远东站，避免更加多乘客踩坑。对于呢样嘢，泸州市交通运

0: 运输局就答复话，车站改名需要有国铁集团审批，佢哋已经反馈俾咗铁路部门。佢呢句回答可以讲系滴水不漏嘅，只但系呢句并非路洲东大一处引发关注。早喺2024年就有网友提出同样嘅问题噶啦，只但系两年时间过去后啦，问题仲系一个问题，答案仲系一个答案。其实高铁站名被乘客坐乘困扰嘅，绝对唔止系路洲东。孝感北站在孝感市大吴苑，距离孝感圣区将近100公里，乘客建议应该改叫大吴站。他又说，你想到在市区的站，你咪算冇东南西北你啲住嘅站就得咯。佢呢个亦唔完全啱，韶关东站先至系罗胜区市中心嘅罗火车站，严大方位嘅韶关站反而系喺新区，距离旧胜区10几公里。有一年我去北捷睇杜鹃花，车票就买到咗北捷。其实买票就应该买大方站，而唔系买北捷站。佢当然呢个同高铁明明无关，同景区起名有关。高铁站起名普遍系喺各县市名嘅后边加上东南西北。乘客如果唔去地图上边搜索确认一下，往往都系搞唔清楚具体位置嘅。站名好市区，位置好偏僻。高铁站起名的首要原则本来应该是方便乘客，而不是追求认识上边的政策划一。类似路洲东站这样的名的争议，反映的根源问题可能就是有些高铁站的起名本身就违背了辩论的基本原则。高铁站名的最佳评判主体从来都不应该是某个部门，而是出行的乘客。一个合理的高铁站名应该是贴合真实的地理方位，通俗易懂，而不是叫乘客看到个名之后还要去查大半日。我觉得远离市区的高铁站就不应该用市区高铁站起名的方案，起码孝感北站你可以写孝感北括号大吴苑啩。佢当然亦有观点认为，站名起名符合现有规则，不必因为部分乘客嘅困扰就大动干戈。呢一种审慎态度可以理解，之但系合规就唔等于好用，有依据亦唔代表可以无视群众嘅真实痛点。公共设施起名嘅初衷，除咗讲究规范，更加要兼顾辨识度、清晰度，最大限度降低普通人的出行成本。这个名好不好听，款款混淆，能不能够少走一些弯路，你的问题都是要考虑的。群众提出的改名建议本质上是一份朴素的辩论期待。一座高铁站更名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但是无论怎样有些事情可以即刻就做的。是不是可以在买票的时候就给予显著的提示呢？针对你一来用而引发误导的车站，可不可以在站面后边加个括号补充信息，或者在弹窗提示乘客注意实际距离呢？长期来看，起名和更名程序都应该充分考虑乘客的意见。如果能够开放一个渠道，使乘客表达诉求，比如诉求达到一定数量的，就可以启动改名的研究程序，这样就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听后转数。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听901真系得。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周街市临近，为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顺德区镇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全面开展月饼专项食品安全检查。昨日早上，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到大良大顺永旺超市检查月饼质量。
1: 本次检查行动重点检查月饼外包装是不是完整，食品标签中的生产企业信息、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是不是正常。同时检查超市索证索票情况，包括上游进货商有没有出厂合格报告、进货单等。从当日检查情况来看，相关产品比较规范，标签标识、进货出厂报告齐全，暂时未发现问题。据了解，持续进行的专项检查覆盖生产、销售、餐饮全链条，重点检查生产企业、商超、糕点店、专营店及自制月饼酒店餐厅，严禁三无过期变质月饼。行动以来，全区出动执法人员1092人次，检查生产36家次，销售360家次，餐饮100家次，发整改通知5份，抽检124批次，122批次合格，2批次检测中。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销售安全监管股副股长谢顺钦
2: 建议是在这些正规的商超或者是我们的一些糕点店或者说大型餐饮店这些正规平台来购买，就仅剩到一些是我们像我们的朋友圈啊，像我们的一些微信群去购买一些私房自制的月饼，因为那些呢可能是存在一些食品添加质量隐患，或者说你后续的维权会比较困难的。
1: 从监督检查、监督抽检整体结果来看，全区月饼市场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未发现系统性、区域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紧盯月饼销售旺季风险，压实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加大重点场所巡查频次，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保障人民群众度过平安祥和的中秋佳节。顺德融媒黄燕美、黄锦麟报道。
0: 今日是秋分，上午秋分顺时赡养万家，顺德区长者24节气营养支持行动在全区10个镇街同步启动，共派发1030份的秋分长者赡养包，让长者品尝到适老化营养膳食。
1: 在大良主会场现场，长者们载歌载舞，以欢乐的节目提前庆祝中秋佳节，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温情和社会关怀。秋分时节正是调养身心顺时而食的好时候，本次派送的秋分赡养包严格遵循适老化营养标准，由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烹饪学院24节气适老化营养膳食研发团队专门研发，坚持少油、少盐、少糖、冇骨刺、冇硬筋、软烂易咀嚼的原则，同时贴合秋分润燥养肺的养生需求，兼顾顺德本土饮食风味。除了同现场长者一起品尝之外，志愿者们还把赡养包送到困难长者屋企。本次活动是德奇基金会24节气营养膳食公益项目的重要落地环节。这个项目自2025年启动以来，始终致力于将顺德饮食文化、中华传统节气文化与现代营养科学相结合，为长者定制适老化四季健康食谱。德奇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胡兴文：
3: 那我们基金会呢，就把这些营养膳食的理念作为我们的服务广大老人的一个切入点啊，我们努力把这个儿子电器消化营养膳食的公益项目呢，落实做细，让大家吃了每一餐呢，啊，我们吃出健康。
1: 本次活动获不少热心企业及组织支持。顺德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副会长冯玉群：
4: 顺德是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希望用美食的温度，给每一位长者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敬意和关怀，吃得健康，吃得有尊严，这个是我们对长者的承诺，也都是新阶段社会服务工作的初心。
1: 值得关注的是，汇聚项目成果的岭南24节气适老化营养膳食食谱集将于10月17号在全区10个镇街同步发行，免费派发给长者使用。 下阶段基金会将持续推进

0: 24節氣善養包常態化派送，為全區有需要的長者送去應季的健康關懷。全年服務計劃超過10000人次，用心植物全區普惠型養老服務網絡，助力健康中國戰略在基層落地生根。順德融媒葉曉明、黃麒麟報導。
1: 今日的順時新聞播送完了，多謝收睇，再見。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九零一，真香。

0: 十分。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洗澡等你。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此时此刻喺度开车嘅你，系咪思考紧中秋国庆假期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好呢？嚟南海影视城同孩子进行一天嘅穿越之旅啦！其实去边度相对都系次要嘅，全身心投入陪伴先至系关键。当然呢个系需要考虑性价比嘅问题。而我哋之所以推荐南海影视城，首要的理由呢，就因为我们信心半平台有宠粉诚意满满的优惠门票。南海影视城门票原价90元一张，信心半当前专享特惠30元一张，而且中秋以及国庆假期都可以使用。不过重点提醒一下，优惠门票呢非电子票，不能够满足你随时买随时去的。但正因为它并非电子票，所以门票的有效期呢一路去到12月31号，亦即是今年之内任何一日你都可以去游玩。所以无论当前是否确定哪日出发，都不妨先落单买到手，有票在手先至能够说走就走。咁去南海影视城有乜嘢玩呢？头牌剧目《三英战吕布》、《靖港水战》、《老少咸宜》、文艺大作《宇航》、《长歌酒池》不容错过，更有宠粉互动，体验现实版的《疯狂动物城》，可以喂羊驼、摸兔仔，同卡皮巴拉一齐过节。通常经历了上述丰富的节目之后，家长就会攰啦，但小朋友咧依然充满电啊，可以继续挑战无动力乐园，继续攀爬滑行，仲可以披上大侠战衣拉弓射箭，系简直太有型啦！咪忘记要体验高科技啊，戴上山神红蝶 XR 高科技眼镜，即刻就可以去探险。从顺德大良出发，经广珠西线转入南海狮山方向，半个钟出头就可以直达国家四 A 级景区南海影视城。闲话休提啦，快啲登录微信小程序顺心本，搜索南海影视城，即可抢购优惠门票。记得优惠只在顺心本之有啊！
7: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9: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用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券，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清，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讲到中秋，月饼系兜唔开嘅，但系如果成日都食一款味道，系咪都有啲厌厌滞滞呢？嗱，今日介绍啲新鲜嘅嘢俾你，双皮奶，好多朋友肯定食过，但系双皮奶月饼，你有冇食过呢？未有食过，咁就真系要试下清辉园饼业嘅呢一款双皮奶月饼啦。而且呢款月饼入边咧，唔单止有金沙双皮奶月饼，仲有双黄百年蓉月饼，可以话系满足晒一家大细。就系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嗱，讲到清辉园饼家嘅月饼，可以讲系好多老顺德点名要食嘅，尤其是系佢哋嘅莲蓉特别出名。点解咁出名呢？咁就不得不提五湛奇师傅啦。清辉园莲蓉嘅源头人物，1988年佢创落咗一年中秋供应100,000斤莲蓉嘅纪录，后嚟参与创立清辉园食品公司，钻研月饼糕点配方。呢一份功底唔系一日两日可以练出嚟嘅。睇睇呢一款礼盒有几讲究，先讲讲入面嘅双黄百莲蓉，自家万火熬莲蓉，100%嘅莲子制作，精选粒粒饱满嘅圆粒双莲，经过清洗、泡发、反复研磨、过筛煮制，做成清香顺滑嘅莲蓉，再加埋金黄松沙嘅咸蛋黄，咸甜交融，口感丰富。呢只蛋黄啊，系原只靓嘅鸭蛋黄，切开油润无金光，完整圆润冇碎渣嘅。嗱，再嚟讲讲呢一款创新嘅金沙双皮奶月饼。真系匠心研发，将顺德双皮奶融入月饼入边，双重口感，双皮奶加金沙奶黄，薄薄嘅皮包裹住厚厚嘅馅，入口之醇香，色泽金黄，口感丰富。一盒月饼入边有6只月饼，有2种口味。佢唔单止系一份月饼，更加系一份心意，仲有就系日常休闲时候嘅闲情逸致。呢一款双皮奶月饼，日常都好多朋友买嚟食噶。如果想了解，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顺心伴小程序嘅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即刻你就可以见到呢一款清辉园清辉影金沙月饼礼盒啦，或者直接喺顺心伴嘅主页面搜索清辉园3个字都可以揾到嘅。呢一款月饼礼盒既经典又精致，攞出手咧，哇，有300-400元嘅心理期待，原价211.9元，依家我哋顺心伴粉丝价只需要148元咋。讲真啦，设计精致又经典，好味又得体。攞得出手，摆得入口。仲有，如果你仲想要多一盒猫山王冰皮月饼，依家都有福利啊！猫山王月饼原价182.9元，依家128元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内馅系真榴莲果肉，手工摘取果肉，果肉含量90%以上，秘制软糯冰皮，冷链配送。而且咧，冰皮月饼有2款俾你拣，清辉园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同埋猫山王榴莲白燕冰皮月饼。如果一次过买2盒猫山王月饼咧，228元起咋。想要嘅话，都系老规矩，即刻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 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主页面揾到 FM 90.1优选，一键就可以选择啦。一家大细，乐也融融，皆大欢喜。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

0: 顺心伴，一键直达。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4: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第一次放声啼哭，

0: 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FM 90.1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

0: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 7.5 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九零一，真系得啊！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

0: 半年回本，名额就十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wanna let you go. Gonna lose control.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喎。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崇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人生真系好奇妙噶吓，唔觉唔觉就已经嚟到呢一日啦。
3: 我以为你想讲唔觉唔觉就单车变摩托，
2: 唔系，即系反正就一句讲晒，听日就放假啦！有咩有咩咁兴奋啫？我同你两个听日要值班，
3: 唔系嘅，即系你嗰个心态系唔一样嘅、
2: 哦，
3: 即系你知道听日就系中秋啦，
2: 系啦，
3: 系嘛、哦，即系你今日就夜晚黑开始迎月噶啦嘛，
2: 咁、哦、又啱嘅吓，反正咧就奇妙人生节目组啦，即系我哋两个啦吓，子豪同埋嘉熙咧，就祝各位叔叔阿姨啦，系啊，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全圆，
3: 耶！
2: 咁当然啦，即系都系嗰句啊！呢一排都有好多关于中秋嗰啲飲食嗰方面同苏阿姨讲噶啦，反正睇住自己身子啊！大闸蟹又好食，唔好食咁多咁样啦。月饼又好好食嘅，唔好食咁多啊！咩都量力而为，系啊，少食多滋味咁样啦吓。咁啊，继续有我哋奇妙人生啦，车流组同各位苏阿姨咧讲翻啲健康嘅话题嘅，先听听呢个环节先吓。

0: 嗱，近段時間咧，確實係啊，即係由一世埋一世，隨住大家年齡嘅增長啊，骨質嘅疏鬆咧，係啦，就會即係有好多嘢會顛覆咗大家平時嗰啲生活習慣咁樣嘅。
1: 系啊，
0: 即系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就好啱同阿嘉熙咧去探讨嘅，因为作为十指不沾阳春水嘅代表，即系洗衫嗰方面啊，系啦吓，
1: 我永远都系可以机洗就唔会人手洗，
0: 冇错啦咁样，因为佢自己九啊几套单位咧就专门辟咗有间咧就。

0: 放死機嘅
1: 死房咁樣，
0: 因為之前都喺節目裏面即係有探討過嘅，即係唔同類別嘅衣物呢會用唔同嘅洗衣機去洗咁樣，
1: 係呀係呀係呀，
0: 即係哪怕係即係 under 即係貼身衣物啊、底衫底褲啊嗰啲其實都係用機洗咁樣，
1: 冇錯
0: 啊所以呢啊睇嚟啊，而家網上面嘅呢個風向呢、就有啲係向啊加熙呢種生活習慣呢靠近啦、即係近日呢啲社交平台嗰啲熱搜嗰度呢有一個話題呢相當之吸引嘅，佢、就係話建議大家將啲底褲啊、襪啊掟埋落去洗衣機度洗咁樣嘅，嗱呢個呢就同小弟我嘅呢個生活習慣有些許相左嘅、即係外面着住喺新嘅嗰啲咩長衫長褲啊嗰啲呢、就一免衫免褲啊嗰啲一定係掟落去機洗㗎啦，襪都係可以掟落去機洗嘅，咁、但係即係底橫呢家嘢呢
1: 就手洗啦，
0: 都係親力親為比較好咁樣啦，咁、就因為嗱呢一個係我哋以前聽開嘅呢個講法啦、即係嗰啲貼身衣物呢一定要手洗先乾淨咁樣啦、然之後而家網上面嘅嗰個講法呢就係話機洗除菌嘅效果呢係好過手洗嘅咁樣、所以今日呢一個奇妙知多啲呢個話題呢就同大家講下，即係呢個底衫褲啊同埋啲襪啊究竟係可唔可以即係機洗啊、或者係點樣去洗咁樣啦。嗱咁人民日報嘅一個健康客戶端、嗰啲記者呢都問過一下啲皮膚科專家嘅。咁、啲專家都話啦，健康人群喺滿足規範條件底下呢嗰啲底橫啊啲襪啊係可以一齊擺落去機度洗嘅。
1: 即係一鑊過。
0: 係啦、但係啊混合一齐洗嘅前提条件系家庭成员当中冇传染性疾病，咁、都啱嘅，系啊，即系尤其是系如果系真系掂一掂都传染嗰啲咁样就梗系要注意翻咁样啦。
1: 好似咩香港脚嗰啲咧，系嘛？
0: 系啊，即系真菌啊嗰啲啦，系啦、啊。嗱、讲翻咧，即系点解我哋成日都会提倡话嗰啲襪啊、底橫啊，即系贴身内衣襪啊，就自己洗咁样咧？
1: 系
0: 因为大家都清楚，即系可能。更加貼近我哋身體啊嘛，你明噶啦，
1: 對，
0: 係啦，咁你比如話底橫，佢嘅污染物主要來源於糞便啦，嚇、同埋咧，即係嗰啲病原體咧，包括咩大腸桿菌啊、金黃色葡萄球菌啊、沙門氏菌啊，咩近平滑念珠菌啊、輪狀病毒啊、甲肝病毒啊等等咁樣啦。而著過嘅襪咧，啱先阿嘉熙都已經大概講咗，即係比如話就香港腳咁計啦，咁、你其實就係嗰啲咩鏟菌啊、嗰啲真菌嚟噶嘛，係
1: 啊。
0: 咁有啲皮膚科嘅醫師咧就話，即係如果單單係從傳染性角度嚟睇咧，其實你話真係要傳染啊，襪嘅風險係有可能會更加高嘅。因為你腸道菌群呢它是存在有這個個體差異性的、你不同街坊的腸道它的微生物的構成是不同的、所以你交叉感染的機率呢相對是比較有限、但是呢即是香港腳這家嘢呢、其實都是那味嘢嚟嘅啫嘛，咁腳部嘅摩擦比較大啦，皮屑脫落得比較多嘅，所以你真菌感染係更加常見啦。再加埋咧，真菌孢子咧，對於外界嘅環境抵抗力比較強嘅，佢、潛伏期又會比較長，就唔容易徹底散滅嘅。如果唔係，就唔會即係好多街坊都頭痕嘅，即係成日都腳痕啊，又
1: 即係反反覆覆咁樣，
0: 好難見好咁樣啦。佢一遇到合適嘅環境咧，就可以重新繁殖噶啦。咁、所以相較嚟講咧，襪啊。即係嗰啲所謂真菌感染啦、就會更加常見同埋更加簡單咁樣啦。咁、如果本人冇腳癬等等嘅真菌感染，你每日都換住襪嚟著嘅，即係襪咧，亦都唔係真係踩落去泥田嗰度啊，咁啊做嘢會搞到特別邋遢啦。又或者如果你冇輻射嘅、分泌物係正常嘅，咁、其實你嘅底橫嘅微生物載量咧都係有限嘅，咁、兩者攜帶嘅嗰個微生物嘅類型唔同咧，就唔適宜簡單話用邋遢咁樣嘅程度去排序啦，應該要更加去關注翻咧，究竟你個體有冇傳染病，有冇存在嗰啲特定病原體感染咁樣啦。咁另外咧，即係從呢一個穩定性嚟講啦，啲即係啲醫師都話啦，咁機洗就肯定係比手洗有保證嘅，因為佢本身係一個程序嚟噶嘛。
1: 係啊，即係佢每一步都係咁樣做噶啦，洗嘅時間啊、温度啊，全部都係既定咗噶啦。就算係你掉洗衣液啊，你嗰個份量都
0: 係
1: 一樣。
0: 冇錯啊，係啊，因為佢基本上都係可控噶嘛。
1: 對啊。
0: 咁你手洗就真係睇手神嘅啫。你咁啱嗰日 你咁样
1: 洗系嘛？
0: 系气洗咪捽罗两罗咩？系啊，连捽都冇啊，罗两罗。
1: 唔系啊，你呢个已经算好啦，
0: 浸两浸，
1: 系啊，浸咗落去攞翻上嚟，
0: 浸两浸咁样系嘛？即系呢样嘢就系撞手神嘅啫，你个人习惯影响好大嘅，即系究竟你要。

0: 浸過什麼用什麼去浸啊，票洗得充不充分，這個都很重要。因為你如果你未過乾淨的鹼水的話，其實你穿在身上也自己又不舒服，都過敏的，很多不同的方面都會最終導致你的清潔程度千差萬別。所以也有一些醫師建議，如果是選擇機洗的話，就真的要洗底橫、襪那些。 因為有快洗的模式，相信每一步的自動洗機都是這樣的，15分鐘到那些快洗模式，最好不要用。你那個洗衣服的時間至少去到30分鐘，就可以確保充分清潔。換言之，其實老老實實，你都沒理由，你如果一家人兩公婆，你沒理由只扔兩條底橫和兩對襪進去就浸30分鐘，是吧？那可能確定沒有傳染病的情況下，你可能整機，即是自己和愛人的衣服鞋襪全部扔下去洗，那就可能會比較省一點。接著規範化的一個機洗流程，包括了預消毒、高溫洗滴、充分控乾，如果你家裡的機器可以做到這些東西的話，其實某程度上是比手洗更加安全、更加乾淨的。洗衣機的溫度設置在70攝氏度以上，洗滴完成之後利用高溫控乾，或者如果它有紫外線消毒功能，是不是會貴一點？
1: 還好吧，那個屬於小家電，對於你來說是啊，真的不是開玩笑。如果你在網上想買控乾機，你可能真的千多元你都可以達到剛剛說到的有控乾或者紫外線消毒的功能，反正就可以做一步殺菌。
0: 不同部位的定植菌是有特定性的，人體皮膚屏障完整的時候，那些微生物就不容易造成感染，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相反，其實現在很多街坊是陷入了一個過度洗滴的誤區，我們之前在節目裏面都講過的，有些街坊是喜歡消毒液加洗衣液，再加不知什麼豬那些一起混在一起洗，反而這樣就為之過度洗滴，甚至乎還有可能會有些有毒氣體 即是釋放出來，又或者是洗得不夠乾淨，洗衣液會殘留在衣物上，這樣的話反而會破壞到你皮膚的屏障，就會增加接觸性皮炎和繼發感染的風險，所以就過猶不及啦，這個世界都是這樣的。在門診裡面都經常遇到另外一類的患者，就是因為那個 洗那些衣服，它殘留了消毒劑就要搞到皮膚過敏的，所以一定要留意啦這件事。啲專家都話，健康人群呢，即如果你打算將啲底環啊、啲襪啊一齊撈住嚟洗嘅話呢，就需要注意三點嘅。家庭成員就冇嗰啲傳染性皮膚病啦，比如話香港腳啊、膚指甲啊呢啲啦。洗衣機你本身其實佢都有嗰個咩自清洗功能嘅，你keep住你可能一個禮拜或者兩個禮拜啊，你用一用
1: 自清洗功能令到本身保持潔淨，定期要清潔消毒，這個很重要。然後洗完衣服之後，如果要實現徹底乾燥，就優先選擇在陽光底下暴曬，或者如果你部機真的有高溫控乾的話，用也無妨，因為可能有時候會有些什麼回南天潮濕，你確實是需要用到這些控乾的功能。
2: 不過你也要看著自己的衣服會不會有時是羊毛質地或者是純棉質地的話，有些是
0: 不耐高温的，你控乾了之後它馬上由L碼就縮到會縮水，根據自己的材質去選擇那個方法。而且現在那些洗衣機、控乾機都很方便，它會有不同的模式給你選擇，你可以用來控乾一些棉麻類或者羊毛類都有得選擇。反正自己選擇好那個方法就可以了。特別提醒一下，如果家裡有糖尿病患者、有腫瘤的化療患者 婴幼儿或者是皮肤有损了的皮肤有擦伤的朋友的话，其实个混洗风险会更加高的。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就格外谨慎了。如果家成员里面已经是有人有香港脚的，那就不好意思了，他那些物就一定要单独洗的，避免就互相交叉感染。洗完之后还需要暴晒或者是高温消毒，如果不是就算你的那个脚癣是治愈了的话，那些病菌是刚才说的潜伏期比较长，有可能会翻发。 再加上現在有時候出到外面，去酒店那裏有些公共洗衣房，公共洗衣房就是明確的混洗禁區，我相信大家都清楚。有誰人出門在外出去外面旅遊是放心將自己的底橫放進去裡面的？

0: 我就唔觉我接受唔到囉。
1: 另外曾几何时呢，即係出国旅游嘅时候呢，都见到即係佢哋有嗰啲洗衣房咁样啦，咁跟住啲人呢就会攞嗰啲衫裤呢去洗啦。唔係，应该係话会攞啲衫裤鞋袜去洗啦。
0: 掟埋落去。
1: 係呀，对鞋都会照掟落去嘅。
0: 啊，成个 Spiderman 咁样喎。
1: 係呀，即係我自从睇过嗰一次之后呢，我就喺呢啲公共嘅地方嘅话呢，都係唔好立亂放自己私人衣物呢去洗啦。
0: 冇错啦，反正如果真係要用到公共洗衣房嘅话呢，就嗰啲免衫免裤係可以洗嘅。咁与其过度焦虑会唔会交叉感染啦，不如关注一下自己嘅皮肤屏障嘅维护。啊，呢段时间即係大家要規律作息啊，避免过度清洁啊，减少一啲洗滴剂嘅残留，咁先係降低皮肤疾病风险嘅根本嚟㗎。

0: 盛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就叫做鸡头米嘅，同茭白啊、莲藕啊、水芹啊、茨菇啊、马蹄啊、纯菜啊、菱啊八种植物啊，并称为水八仙，并且咧时实系有水中人参嘅美誉噶噃。喺《神农本草经》呢一本药书入边咧，将时实就列为上品，话时实啊，主治湿痹、腰脊失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咁时实嘅特性，补而不准，防燥不利啊，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咁民间咧亦都有老人食之延年咁样嘅赞誉噶。嗱，咁根据翻咧2025年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时实咧喺秋末冬初嘅时候就采收成熟嘅果实，整走啲果皮，攞啲种子出嚟洗干净，再去除硬壳啊，即系外种皮，晒干之后咧就可以得到时实啦。时实性味甘涩平，归脾肾经，功效咧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啊，用于胃蒸滑蒸、胃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等等咧都有疗效噶噃。咁讲返时实脾肾相补嘅功效先啦。嗱，时实呢甘涩收敛啊，所以呢可以益肾固精，适用于肾虚不固嘅胃蒸啊、滑蒸啊、小便频尿啊，甚至乎失禁啊，又或者系遗尿等嘅症状㗎。时实呢既能够健脾除湿，又可以收敛止泻喎，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呢脾虚湿盛之久泻㗎。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时实呢止渴益肾，治小便不禁、遗精、白浊、带下。时实呢仲有比较好嘅止带作用添，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妇科带下病㗎。咁再加上喺现代研究当中表明，时实呢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同埋多种微量元素，有抗氧化、益菌、降血糖、降血压、抗心肌缺血、保护胃黏膜、抗衰老等等一系列嘅作用㗎喎，相当之好啊。咁当然啦，针冇两头利嘅，食时实都有禁忌噃。首先，时实咧性收涩，如果阁下系大便秘结啊、小便不利嘅话咧，就唔适宜食用时实嘅。仲有啊，婴幼儿、妇女产后咧，亦都不适宜食时实嘅。再加埋时实嘅质地比较硬身啊，唔容易消化，所以一次过咧唔好食咁多啊，消化不良者更加要慎食。最后，湿热体质、本身火性、手心经常发庆嘅街坊咧，亦都唔可以食时实嘅。好啦，讲咗咁多时实嘅功效啊，同埋禁忌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煲翻啖时实淮山粥食下啦噃。材料方面咧，准备时实莲子二人各60克，鲜淮山100克，大米150克。整法方面咧，首先洗干净啲大米备用，再将时实啊、莲子啊、薏仁啊洗干净，攞清水咧浸佢1个钟，跟住将啲淮山批皮洗干净，切成1嚿1嚿细嚿，然之后将时实、莲子、薏仁、大米放喺个煲入边，加适量嘅清水，大火煲滚之后咧，转中火煲佢1个钟，煲成粥，最后摆埋啲淮山入去，转细火煲多30分钟，咁就食得啦。呢一款时实淮山粥功效健脾利湿、补肾益精，有兴趣嘅各位叔叔阿姨，转头听完奇妙人生咧，落去街市药材铺备材料，中午或者今晚咧煲翻啖粥食下啦。哎，各位叔叔阿姨，中秋佳节就嚟到啦噃，走亲访友嘅礼物准备好未啊？今年中秋，顺德融媒顺心伴商城啊，为你精选本土老字号好礼噃。龙的酒楼印象金辉月饼，经典双黄白莲蓉啊，只需要88.5元啫，唔使90元就可以食到顺德老味道啦。另外，仲有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礼盒，原价242啊，加市直降132元，净系卖110元啫，4.5折超高性价比，送礼体面又悭钱啊！嗱，点样可以买到呢？而家马上用你哋嘅微信去搜索顺心伴小程序，小程序入边仲有满199减20、满399减50嘅优惠券等你攞添。每日上昼10点、晏昼4点啊，仲有限时秒杀噃，超值好礼等你去抢啊！顺味中秋，心伴团圆，顺心伴商城，顺德人自己嘅中秋好物平台，记得上去扫下货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水集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转化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6: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7: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8: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那股秋天的凉意了。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是今日我要同大家讲的不是叫你大食大补，而是帮你打好身体的一个底子方案，慢慢来，不使急。为什么这么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的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和寒。你看看入面放的是什么？人参补气的。夏天出的汗多，气除汗泄，气虚的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没有精神。人参呢，就是将气这个底子打厚了。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很多女士呢冬天沾寒沾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的，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是填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说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是贵啊嘛。没错啊，你去执一副温补的药材，几百蚊打底，还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了，不是上晒火就是没有效果。但是我们今天这款红泥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1年以上，饮法实在，不燥又不腻，纯粮酿造，35度的酒体，温润不辣喉，不单止可以直接饮，还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喜欢饮啊，还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的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不腻，一边吃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元，平均一支不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是今日来到我们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泥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咧就系10元8元，呢笔数你自己识计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今日嘅福利啦！顺心伴 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翻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72元。但是今日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元8-1盒的了，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保嘅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成个冬天嘅淡定。
1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2: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 听日就是中秋节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2: 先来关注中秋假期的天气。气象台预计中秋假期顺德是多云到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左右。听日中秋节夜间云量比较少，适宜赏月的。假期天气炎热，户外活动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同时也都需要注意森林防火以及是家居和野外的用火用电安全。
1: 来睇返今日的顺德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 55% 到 85%， 吹东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至轻度污染，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开始今日的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顺德机械装备行业人才创新联合体成立。
2: 长者24节气营养支持行动喺全区10个镇街启动。
1: 顺德三大景点入选广东省第四批粤式新潮流文旅热门极场景。
2: 2026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国庆假期将会喺陈村花卉世界举行。
3: 九零一报道。
1: 联通顺德装备建置人力资源与机械装备制造业融合发展大会，昨日在顺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全区机械装备龙头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院校专家、商业会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商产财融合大计。作为继今年六月致富高薪、英才聚顺、高企链专项行动后的五链共创第二场标杆活动，本次大会标志着顺德两业融合体系从首链实践走向重心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深度赋能机械装备产业，迈出关键一步。
2: 为了深入落实广东省“十五五”规划关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部署，全面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业融合高质量发展，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构建一加五加二加 N 两业融合体系，围绕高新企业、机械装备、具新智能、跨境服务、餐饮业五大重点行业，打造人力资源加专项服务链。
1: 大会现场，顺德区机械装备行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发布。报告指出，企业面临用工成本压力突出、人才外流与新人适配矛盾并存、应届毕业生实操能力有限、复合型核心人才缺口显著等问题，这些痛点为政府决策、院校育人和机构服务提供了精准靶向。
2: 在现场，大会正式发起成立顺德机械装备行业人才创新联合体。联合体由政府加院校加社会组织加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加企业多方共建，聚焦人才供需对接、产业链协同育人、产教评深度融合、政策落地转化，打造服务机械装备全产业链的人才共同体。
1: 联合体同步发布首批服务目录，涵盖行业人才需求调研、政策宣讲与对接、人才培养与培训、实训基地建设、智能制造赋能、人才招聘与配置、岗位信息发布、技术经验分享、平台运营与服务、政府政策服务等十大模块，形成覆盖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的服务闭环。
2: 顺德区民政人社局表示，将会继续加强政策引领和资源赋能，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推动人才链、产业链、服务链深度融合，为顺德建设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打造大湾区产财融合和两业融合高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香港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香港投资推广处考察团一行近日到顺德考察国内分泛机行业头部企业之一的广东云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云松智能科技位于顺德区勒楼街道，依托本地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深耕智能分泛设备领域12年， 始终聚焦团餐、连锁餐饮厨房的真实痛点，持续在结构研发、智能控制、食品安全材质上迭代创新，国内销量与出口量均稳居行业前列，成为分饭机行业极具品牌溢价能力的标杆品牌。
2: 今次香港駐粵經貿辦投資推廣處考察團專程到訪雲蒿，希望實地了解，希望就實地了解是到訪了雲松的，希望實地了解智能餐飲裝備的技術實力和產業現狀，為兩地產業協同尋找合作切入點。考察團觀摩了雲松分飯機的設備運行演示，對雲松在餐飲自動化領域的技術積累和落地案例表示認可。
1: 考察團成員就香港餐飲市場對智能設備的需求特點、技術落地路徑等議題與雲松團隊進行了深入交流，雙方一致認為兩地在技術研發、供應鏈協同、市場資源互通方面具有天然的互補優勢，未来合作潜力巨大。通过深入交流，双方初步达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的合作意向。
2: 昨日是秋分，秋分顺时，善养万家。顺德区长者24节气营养支持行动在全区10个镇街同步启动，一共派发了1030份秋分长者善养包，等长者可以品尝到适老化的营养膳食。下面请听报道。
3: 在大梁主会场现场，长者们载歌载舞，以欢乐的节目提前庆祝中秋佳节，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温情和社会关怀。秋分时节正是调养身心、顺时而食的好时候，本次派送的秋分善养包严格遵循适老化营养标准，由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烹饪学院24节气适老化营养膳食研发团队专门研发，坚持少油、少盐、少糖、冇骨刺、冇硬筋、软烂易咀嚼的原则，同时贴合秋分润燥养肺的养生需求，兼顾顺德本土饮食风味。除了同现场长者一起品尝之外，志愿者们还把善养包送到困难长者屋企。本次活动是德奇基金会24节气营养膳食公益项目的重要落地环节。这个项目自2025年启动以来，始终致力于将顺德饮食文化、中华传统节气文化与现代营养科学相结合，为长者定制适老化四季健康食谱。德奇慈善基金会理事长胡兴文：
4: 那我们基金会呢，就把这些营养膳食的理念作为我们的服务广大老人的一个切入点啊，我们努力把这个儿子边际消化营养膳食的公益项目落实做细，让大家吃了每一餐呢啊，我们吃出健康。
3: 本次活动获不少热心企业及组织支持。顺德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副会长冯玉群：
5: 顺德是世界美食之都，我们希望用美食的温度，给每一位长者都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敬意和关怀，吃得健康，吃得有尊严，这个是我们对长者的承诺，也都是新阶段社会服务工作的初心。
3: 值得关注的是，汇聚项目成果的岭南24节气适老化营养膳食食谱集将于10月17号在全区10个镇街同步发行，免费派发给长者使用。下阶段基金会将持续推进24节气善养包常态化派送，为全区有需要的长者送去应季的健康关怀，全年服务计划超过10000人次，用心织密全区普惠型养老服务网络，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在基层落地生根。顺德融媒叶晓明、黄麒麟报道。
1: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广东省第四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名单，顺德大敦艺术村、德云居、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成功入选。今次入选的三个项目分别归属和美乡村、街区乐购、工业旅游三大类别，是顺德深耕本土文旅资源，推动文旅加跨界融合，培育文旅消费新场景的鲜活实践。
2: 大敦艺术村是艺术赋能乡村振兴的典范之作，村落活化盘活了大批的岭南旧宅，吸引近100名艺术家和创客入住，打造了众多美术馆、陶艺以及是漆艺等特色艺术空间， 仲催生咗乡村咖啡、轻食文创等新业态。
1: 杜云居街区乐购类坐落于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的北滘碧江村内，由数十间百年岭南古民居修缮改造而成，小桥流水，青砖黛瓦，一河两岸尽显岭南水乡的韵味。它既是活化古建的文旅空间，也是顺德美食地标，把古村保育和粤菜美食深度融合。毛骨鱼、碧江烧鹅、顺德炒牛奶等地道佳肴广受大湾区游客的喜爱，为游客带来赏古村风貌、品顺德风味的一站式游玩体验。
2: 陈村渔人码头千禧坊是由陈村造原来的陈村造纸厂工业遗存改造而成的，完整保留了烟通、旧厂房、储料罐等工业印记，旧厂房跌变成为潮流文创园区，园区集聚了特色餐饮、潮玩店铺和江边休闲空间，车尾箱市集、夜间音乐活动轮番上演，是年轻人休闲打卡、感受城市更新魅力的好去处。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欢迎广大市民游客来到顺德打卡新晋省级文旅热门场景，漫步古村雅韵，品味地道粤菜，漫游潮流园区，享受感受顺德的休闲假期。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7。
7: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8: 901交通消息。
2: 同各位揸车旅游记刷新最新的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收到邻桂路安利特大桥往邻教方向车都缓慢，再次提醒你邻桂路安利特大桥往邻教方向要各位排排队的。另外呢，高赞大桥方面因为有施工呢，现时往杏坛方向呢是车多排队的，提醒途经的揸车旅游记呢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好啦，咁呢节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6: 中秋将至，好礼选顺德味。顺心半商城汇聚顺德老字号优惠，龙的酒楼双黄百年蓉7.5折，最低88.5元。苏氏荣华花开富贵月饼限时直降132元，110元带翻屋企。微信手顺心半领199-20，399-50元，每日10点、16点限时秒杀。记得微信搜索顺心半，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半是伴随的伴。
9: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3、2、1，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仁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9月30号到12月7号 ,2026 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暨顺德美食周将会在顺德区陈村花卉世界举行。一年八日 ,20 家沉浸式实景花园 ,50 家花卉艺席和文创展位 ,100 家精品美食摊位以及每晚演出的花见音乐会，会将陈村花卉世界变成一座可逛、可赏、可食、可玩的花园生活目的地。
2: 专业赛事为活动注入了硬核内容，作为华南地区规格最高的花园设计专业赛事，花园主理人设计大赛以设计赋能生态、艺术点亮生活为核心理念，面向全国征集作品，汇聚粤港澳大湾区顶尖设计力量，打造集自然美学、生态功能与人民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花园艺术盛宴。
1: 为了令游客可以从日头玩到夜晚，活动打破了传统日间展会模式，打造12小时加全时段体验。日头主打花园主理人设计大赛展、园艺科普、咖啡手作、亲子 DIY， 夜晚就开启舞台音乐秀、美食潮集，搭配灯光亮化之后的主题花园夜景，打造广佛夜间花海打卡地。其中花见音乐会是夜场重头戏，花卉世界广场、花见舞台每晚连演华语金曲、治愈民谣和国风流行等多元主题音乐夜将会是轮番登场的，会令到花香和歌声可以一起点亮夜空。
2: 空间布局上，活动以一族一核一馆串联全场，一张图就能够逛匀所有的亮点。一族是芳华大道，是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的花园景观赏主族，汇聚实景花园集群，游客可以一路看花园艺术与四季花景，以松弛的力量为主题的设计师花园在这里落地。聚兴松园、成州、明园等八家本土花场同步带来新优品种好景展示。
1: 一核是中心广场特色美食汇集区，顶流美食矩阵和夜间演艺合一，严选寻味顺德、金凤凰餐厅等等大众点评必食榜品牌，集结湾区顶流餐饮阵容，涵盖顺德美食、湾区风味和网红潮流餐车，令到游客可以以亲民价格一站式打卡高端餐厅的招牌美味，解锁花园松弛新生活。
2: 一馆则是会展中心，它会化身沉浸式的绿色背景，汇集珍稀叶植、潮流绿植品类，打造花园美学盛宴。漫步其中，满目清新，既能打卡各式高颜值的植物，还可以挑选特色文创，将心水好物带回家。
1: 手作 DIY 工坊就设置了鲜花烤托染以及是花艺钞票花束 DIY 等多个的特色体验区，从选材到成品全程亲手参与，作品可以直接带走。手作材料这个手作材料包同步是作为文创商品进行售卖的。插画大赛他的作品展就会邀请几十位插画师，以花为媒，围绕陈村花卉文化、顺德美食和制造产业展是进行展开创作的。
2: 更值得期待的是活动联动顺德北部三镇的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优惠信息，一张票根就可以解锁陈村、北滘、乐松的消费优惠，让假期玩乐顺德北部三镇。购票详情请关注绿色陈村微信公众号。
0: 马总说：顺德态度，中国角度，时代温度。
3: 一加一等于几？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回答。在区域经济的叙事中，最广为接受的答案是一加一大于二。但是在最近的一次学习对标活动中，顺德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一加一等于一。前几天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带队到深圳做了一次深入的学习，顺德的这份态度和干劲得到了深圳的积极回应。深圳市发改、工信、科创、金融以及龙华区相关部门分享了实践经验。深圳市副市长王卫为顺德争当湾区小深圳的奋进姿态点赞，他表示 深圳两地禀赋相通，优势互补，要推动人才、资本、产业创新各要素深度交融，价值链双向互促，树立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新范式。对此，陈先文表示，顺德对标深圳不是简单照搬复制，也不是机械的资源叠加，而是将两股力量凝成一股绳，同心协作，彼此成就，走出一加一等于一的共生之路。可见一加一等于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概念，而是一个立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新课题。今天我们就从产业协同、时代机遇、精神重构三个层面看懂这道题的深层内涵。先说产业协同，在传统区域竞争中，各地习惯于一城一地谋划产业，守着行政边界布局项目，一个例子就是大

0: 大湾区东岸极具创新资源，西岸坐拥雄厚制造根基，但长期存在要素流动不畅、行政壁垒分割、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难题。所谓一加一等于一，就是要跳出单个行政区的本位思维，不再将深圳顺德视作两个互相独立各自竞争的经济单元，而是将二者整合为一条完整的创新转化链条。深圳承担零到一的源头创新，顺德承接一到一百的产业化落地，其目的是打破珠江西岸与东岸之间的行政区划、行政层级的阻隔，推动资源要素自由流动，为整个粤港澳大湾区探索跨岸产业协同共生的发展性范式。再说时代机遇，放眼全球，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正在重塑制造业底层逻辑。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任何一座城市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完整走完从技术研发到规模化落地的全流程，单打独斗肯定会错失这一轮科技浪潮。目前深圳和顺德都在以快马加鞭的姿态抢抓机遇。深圳拥有国内顶尖的 AI 研发企业、科研院所和科创人才，是创新策源地，最近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政策措施。顺德设立了全国首个区级具身智能发展局，十个政协同步布局十大战略性新型产业园，推出机器人场景开发计划，拿出产业场景提供迭代空间。深圳的科创成果需要低成本高效率的载体落地量产，顺德的产业升级需要前沿创新技术注入新动能，二者双向赋能，才能在具身智能赛道跑出湾区加速度，在全球产业竞速中形成属于大湾区的合力。这正是顺德主动奔赴深圳的现实考量。面向世界级竞争，城市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共同在全球产业链中抢占有利位置。三是精神重构，顺德提出真大湾区小深圳确实有不少的质疑，对此顺德的回答清晰而有力。顺德只是一个市辖区，但是在学习深圳这件事情上，我们坚定不移，而且找到了许多一加一等于一的合作机会。可见对标深圳从来不是要把顺德复制成第二个深圳，而是要学习深圳持续创新的城市精神，进一步弘扬可怕的顺德人的精气神，让深顺两地敢闯敢试的改革基因实现同频共振。还有一点，就是顺德两世界一小城的目标是打造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小城，这样的目标不能关起门来独自完成，需要对标最好的榜样，需要融入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的整体格局。一加一等于一是产业命题，也是发展理念，它意味着放下地方本位，打通东西两岸，实现创新链制造链深度咬合，也意味着抓住人工智能的时代窗口，以协同发展应对全球产业变革，更意味着保持稳步提携的学习姿态，持续激活改革创新的精神内核。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02，
4: 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近期天气干燥，火灾风险较高，请各类公务场所做好火灾隐患排查，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顺德森林防火禁火令9月17日施行，林区严禁野外用火，违规将追责，发现火情请拨打119。
2: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5: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洗澡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日、10月1至3日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泽等你。 本次活动特别明。